0: 以与同事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同事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防范烟霾不一定要戴 N95 口罩，符合 KN95、FFP2 和 KF94 标准的口罩，同样也能够有效的减少人体吸入烟霾颗粒物，起到防护作用。本地的烟霾情况恶化，保健卫生部在官网的烟霾防护资料中就指出 ，KN95、FFP2 和 KF94 口罩的防护效果与 N95 相当，都能够有效减少人体接触烟霾颗粒物。这些口罩的名称不同，是因为它们分别为中国、欧洲还有韩国的标准。本地九成企业和非盈利机构去年曾遭遇至少一起网络安全事故，其中以勒索软件攻击最普遍。为了协助企业在遇袭之后及时采取行动，我国推出首个免费应急专线，企业求助之后最快可以在2小时内获得初步的支援。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介豪昨天在新加坡国际网络周活动上宣布推出专为企业设立的网络安全事件应急专线。他指出，中小企业遇到网络攻击时，往往不知道该从何着手，或者说向谁求助。新的专线就是要让企业在事故发生之后，能够及时找到求助渠道。人力部在探讨试行灵活工作量的方案，包括为雇主提供资助，以重新设计工作来照顾有灵活工作需要的群体。新加坡政策研究所星期三举办两年一度的新加坡青年论坛，这一次的主题聚焦我国的低生育率，大约80名年轻人参与讨论。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比亚迪与同事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同事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
6: 外头的雨下很大，对吧？
5: 大白河这边是下得非常大，而且能见度是相当低的。
6: 哇，驾车的朋友记得开启车头灯，小心驾驶，放慢速度。
5: 有一位听众很无奈地问说，没有全岛下了，不盖班章没有下嘞。
6: 又是西部啊，慢慢等，应该会来的，应该会来的。

0: 这里有天王。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个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小题问
1: 手大 talk，
0: 小题
1: 大 talk。
2: 在本地有一名男子，他最近就去约会，那是他第一次约会。他跟这个女生去了一个餐馆用餐，结果就付了那顿741块钱。
3: 他吃什么？
2: 应该是就是那种
3: 山珍海味，很高级的 fine dining， 可能米其林之类的，对吧？
2: 对对对。哎呦，然后再来，他说他也算了他那个 grab 吧，私造车花了42块钱。他说这样子的一个消费，他吃不消。他说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再也不会想要约会了。
3: 我觉得他选择的
2: 可能是女方要求。
3: 我要说打肿脸充胖子吗？就可能有一些人想要在约会的对象面前表现得好一点，这当然会大家都想啦。但有时候可能会去消费那些其实在自己消费能力以外的事情事物。
2: 对，其实在订餐之前，定位置之前就要先知道它的价位在哪里嘛。然后再就是我觉得啦，应该大部分的女生你们也可以纠正我啦，至少我也是，我觉得第一次约会其实男孩子应该显风度咯，可能那一顿你就付，接下来要不要 AA 制啊，我们再说啦。可是我觉得第一个，因为这个是一个印象分嘛，
3: 对
2: 啊，所以可能第一次的时候我会啦，如果我跟人家约会，我会觉得男方可以的话就那一顿就是有风度，就请客。可是你可以量力而为，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自己没有那么经济，没有那么好，那可能就不要选那种，你知道吗，出来那个账单会是
3: 吓死人的。而且我觉得如果说那个男生有再去计算这个钱的，我猜他的心态应该是觉得我今天花钱，他把约会当投资，就我今天投了可能将近快800块钱，然后这个约会的效果可能没有很理想，他就觉得这个钱白花了。但其实约会他不应该是，就是你应该要花的心甘情愿啦，我觉得。
2: 就像你说的咯，可能这个结果没有那么好，就可能对方去了那么一次之后也没有想要跟你再约会第二次，那你就会开始就觉得，对，
3: 就觉得说这个钱白花了，
2: 是啊，我花了那么多钱结果没有第二次。
3: 所以我们今天想问的啊，你们真的觉得新加坡约会很贵吗？
2: 对咯，
3: 因为我相信他会有一点点气馁，除了我可能第一次约会的体验没有很好，而结果没有很好，再来他也觉得在新加坡约会这个消费有点高。
2: 可是我觉得你讲那一顿我可以理解啦，700多块钱真的还蛮贵的，可是如果连 Grab 都算进去的话很多东西要算呢。你这样
3: 700是两个人700还是一个人700？应该两个人700吧，
2: 应该是两个人700吧。700多块钱，所以约会很贵吗？在新加坡约会有没有什么然后经验之谈？
3: 就你有没有因为约会贵所以真的让你没有那么有兴致，那么想去认识新朋友？
2: 会吗？
4: UFM 1003路况情报。
3: 好奇大家的看法，有时候我会觉得约会很累，不单单是贵，还有花时间。
2: 还是你们记不记得你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然后消费多少，花了多少，在哪里？
3: 你呢？你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你赚了多少？
2: 我第一次约会的，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啦，就是他带我到四川豆花饭庄吃。
3: UOB60楼那个、那一间。
2: 对。当下我其实对他印象还不错啦，只是他也问了 promotion。他当下也问说你们有什么优惠吗？
3: 他也是个勤俭持家的男孩啦。
2: 对。后来我们有走得成啦。
3: 那不错啊。
2: 对。所以那一次的印象分咯，就是因为他也请了我那一顿。
3: 如果他当时没有带你去60楼，他带你去吃小饭中心。你觉得还会走得成吗？
2: 应该。可是我先说四川豆花，
3: 第一次约会
2: 四川豆花也并不是很高消费的地方啊，就是看你吃什么嘛，对不对？
3: 要看人啦，
2: 他不是fine dining的那种，你知道吗？
3: 可是对有些人来讲，那个消费是稍微高于他的那个消费能力啦。
2: OK， 那如果你第一次约会你就带我去小饭中心的话，我会觉得一点点
3: 你会加分吗？因为 我有朋友会
2: 加分呢、欸，
3: 不会加分、啊，
2: 我会加分呢、欸。我觉得第一次是不是要讲究一点点气氛，讲、哦、究一点点那个环境啊，还有那个食物啊，大家可以聊天在比较安静的地方嘛。你想看在舒适中心，
3: 小弟，
2: 欸、你家里有几个人啊？啊，你们兄弟姐妹啊？
3: 烧啊烧啊，水来啊烧啊！早上时间8:19，来我们来听一下你的感想，好，8855-1003，提醒你 Bendemeer Road 往市区在。在 Bunking Road 跟 Geylang Bahru 之间交通拥堵，
5: 有些风景不在目的地。我是克敏，生命中的第一次自驾游，开着可油可电的 Danza B5， 从川西公路翻山越岭一路向上，竹林、古镇、冰川、草甸，云海中穿越峡谷。打开车门，宽敞舒适的座舱，长途也可以很放松。大空间和后备箱，轻松装下行李和一路装备。想喝点什么？车里的冰箱随时准备好冰凉饮料。打开 The Villa 音响，喜欢的音乐也成为风景。窗外是川西壮阔的山川，车内依然舒适从容。Danza B5 既能征服远方，也能陪伴日常。Danza B5 BYD 旗下高端新能源品牌，不只是 Build Your Dreams， 也是 Bold Young Discover， 保持童真，勇敢出发，一路探索。
2: 以下信息是由 Recursion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带给你的。
3: 关节健康不只是年长者的事情，其实我们趁早就要开始保养。好像我们平常走路运动都没有问题、嗯、你会觉得说诶都 OK 啊，那为什么还要照顾关节呢？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行动啊，包括我们跑步健身打球，关节都在磨损，它为了配合我们的身体活动承受不同程度的压力，所以关节保养很重要，不是到他有出问题不舒服。
2: 对， 是
3: 对，梅姐你看对于关节你应该特别的有感触，
2: 我有非常深的感触，我就算是年长者了所以呢你知道我平时啊就是不太爱运动啊，你知道我也没有走几步路啊，所以这些呢都会呢让我现在感觉到那个关节啊有点不是那么的那个
3: 那么的顺畅，
2: 顺畅，
3: 而且它真的会影响到我们平常穿衣服穿鞋做一些以前过去觉得容易但现在做起来很吃力的一些动作。
2: 所以呢
3: 关节健康很重要，
2: 很重要，是保持我们行动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哦。所以趁现在呢能够活动自如，就更应该把关节保养融入你的日常生活，帮助自己呢长久保持活力能力。
3: 那为什么会推荐 Recursion Active？ 是因为它含有生物活性胶原蛋白肽，为关节软骨提供营养支持，而且也有助于身体生成胶原蛋白跟透明质酸，帮助维持关节灵活度。
2: 我喜欢他们的这个飓风葡萄口味，酸甜适中，口感是很轻盈，然后容易入口，加上他们有低糖配方，喝起来是更加清爽的。
3: 而且它真的很方便，它就是一个独立小小的包装，你可以放在你的办公室随身包包或者是运动袋里面，无论再忙你就运动前后或者是吃饭之前之后你就打开一包、嗯、随时能够补充营养。
2: 嗯， Recursion Active 是有呢深耕关节保健领域超过20年的新加坡品牌 NCI Health 在新加坡自主研发的，
3: 你可以上到 nci-health.com 来购买 Recursion Active， 记得在结账的时候输入优惠码 Recursion1003 就有8折优惠，而且还送你摇摇杯、嗯、而且本地免费送货。昨天就有听众问说他上了网站他看到有很多产品、嗯、啊，你直接搜寻 Recursion Active 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一款产品。
2: 嗯，又或者你们也可以购买他的体验装哦，这个体验装呢是能够让你去试他的不同的产品，每盒呢里面有7条不同款式的这个 Recursion 产品，包括了新推出的 Recursion Active， 让你能够逐一的体验找到适合自己的选择，特别适合第一次接触 Recursion 的你。那我们当然在节目当中也要送出5份。
3: 赢取的方式很简单，关键词就是 Recursion Active、嗯啊、把 Recursion Active WhatsApp 到8855-1003，我们会抽出5位幸运的听众获得 Recursion 的体验装。
2: 嗯，想动得自在也要照顾好关节，那趁现在呢活动自如，把关节保养融入日常，帮助自己呢保持行动力，继续去想去的地方，做喜欢的事。 Recursion Active 陪你继续动起来。
3: Recursion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

0: 然后吃了这个晚餐啊、高达700多块钱，还有觉得说在新加坡约会真的好贵哦。
1: 对，我只看到他说他怕了啦，可是他的完整版呢？倒是一位听众他知道，
0: 这位听众他就有比较详细的提供一些细节、但我们就不聊这个细节，我们主要是看一下这名男子他的心理状态，觉得在新加坡约会很贵，让他不想再约会下去了。
1: 你当他是你的朋友，他跟你说了这番话，你要怎么样去鼓励他要有再下一次的一个约会呢？
0: 这位听众如果他是那名男子的朋友，他是抱着看好戏的心情，他说你自己 spoil market 怪谁，我第一次约会去 China 当吃鬼杂。
1: 所以吃成功了吗之后？
0: 4914成功吗？
1: 对对，是成功吗？
0: 哎，有听众说齁，会第一次跟那个女孩子约会齁，是会特别挑一些地方的。
2: 我觉得有些男生会故意带女生去小贩中心，因为要看这个女生是不是可以持家。对，所以其实去哪里吃饭只要两个人互相喜欢，在哪里都可以。
1: 可不可以持家？你看他吃完之后还走去那档口那边帮他洗碗，洗完碗之后还帮他抹玻璃，然后再擦地，然后就哇，这个女生
0: 然后再擦一下，再擦一下安哥额头上的汗，安哥辛苦你了。
1: 哇，娶得过，娶得过这个哇，哎，真的是持家，
0: 值得娶，
1: 对，
0: 值得。再来有听众说，如果第一次约会，如果是第一次约会，肯定会比较贵。他说第一次在新加坡约会是去连锁火锅店。这个连锁火锅店很多人提到
1: 就是那个捞很深的那个吗？
0: 对、就是第一次约会去那边，其实大概100-200块就可以搞定了啦。
1: 说真的，这位听众说贵不贵要看你自己怎么样去 manage 对方的 expectation。而新加坡呢也有比较廉价一点的餐馆气氛也不错的。所以你自己要去掌控一下啦。
0: 这位听众他说有些女孩子不懂是不是她的经历，会选特别贵的餐馆，就如果今天约会不成功，至少我吃到一顿丰盛的。
1: 当然也会有这个可能性啦，可能有些人可能是比较喜欢安静一点的优雅一点的地方。
0: 好像这位听众他觉得说至少要有 aircon 啦、要有冷气。哇，
1: Food court 有冷气啊。
0: 比小贩中心再高级一些。
1: 很累齁，大家好约会。就跟那个啦。
0: 第一次约会去餐馆比较适合啦。但可以尝试 Go Dutch。就可能男生吃饭付那个饭钱，女孩子付咖啡钱。
1: 可是我觉得这是你要自己主动建议，主动说的。而不是男生去跟女生说这顿我请啊。等一下水你付啊，他就有失风度了。因为我觉得第一次约会是印象要建立印象分的，所以很重要。不是我们虚荣只是说那个感觉，你要给我那种有浪漫，然后又有那个
0: 就被呵护被爱的感觉。
1: 如果你连第一次你都不舍得的话，那以后更不用讲了。
0: 我问你个问题。如果今天你跟一个男孩子出去，就第一次约会，然后付款的时候，你对他没有什么好感，你会不会在付钱的时候主动说付你的部分，就是 Go Dutch？
1: 我会。
0: 就如果你就他其实是一个讯息跟对方讲说，我对你没有意思，是吗？
1: 我可能会咯，就大家 AA 咯，要不然的话我付掉他也无所谓了。
0: 如果你让他请，就代表你是觉得可以继续发展下去的，是吗？
1: 我应该会是这样子了，就是让他付啊。可是如果你觉得对方，你应该聊不来，那就有点像朋友这样子了，就大家就 AA 制啊。
0: 原来如此。
1: 我啦，我不知道其他人呐、干嘛？你先想你过去，
0: 我常被
1: AA 啊，
0: 很多 AA， 一天到晚被 AA 啊。
3: 105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
1: 农历是9月初6。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比亚迪与腾势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腾势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本地西部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昨天晚上突破了200点，进入非常不健康的水平，也是今年最高。有鉴于全岛的烟霾情况加剧，政府开始向符合

0: 条件的国人分发 N95 口罩，并在民众俱乐部等场所开放冷气房，让居民躲避烟霾。为了避免不法分子操控公众的设备盗走钱财或个人资料，政府将会与谷歌联手推出一项技术，实时侦测安卓设备上的诈骗迹象，并向用户发出警示，在保障隐私的基础上提供更强的防护。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昨天在新加坡国际网络周一场有关诈骗的高级别专题讨论会上做出了这一项宣布。防范烟霾不一定要戴 N95 口罩，符合 KN95、FFP2 和 KF94 标准的口罩，同样也能够有效地减少人体吸入烟霾颗粒物，起到防护作用。本地的烟霾情况恶化，保健卫生部在官网的烟霾防护资料中就指出， KN95、FFP2 和 KF94 口罩的防护效果与 N95 相当，这些口罩的名称不同，是因为它们分别为中国、欧洲和韩国的标准。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比亚迪与腾势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腾势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3: 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

0: 如果第一次约会，我会带他去啊，那个 SBH 咯，你们的 office 楼下咯，喝咖啡吃东西，顺便看 DJ， 这样的话会被 impress 哦，哈哈哈。
1: 你以为我们这边这样随便可以进来的？
2: 对咯，然后约会带人来看我们，
1: 嗯，
2: 不用给钱啊。
1: 我们的确很忙的嘞，你看我们的确是在楼下走一走去啊。
2: 对啊，你以为我们工作那么闲的、啊？哎、欸，可是说回第一次约会哈、嗯，有听众他说，他一般上都会跟那个约会对象先讨论要吃什么，然后会尽量选一个不要太贵的。
1: 嗯，
2: 我猜男士一般上啦都会，比方说我想跟丽梅约会，
1: 嗯，
2: 我会先问丽梅说你想吃什么，你决定。
1: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选了一个很贵的餐厅，我又不好意思说不要去，你知道吗？
1: 对啦，通常女生也会就是可能替对方的钱包着想，就不会去那么贵的一个地方吃饭呢、啊。
2: 嗯，好像这位听众他有朋友的经历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朋友跟一位外国人约会，然后那个外国人就问他说你想去哪里，然后这位听众的朋友说他想去米其林餐厅。然后那一餐就花了1500块。过后那一名男子哈、嗯、那一名外国人、
1: 嗯、
2: 他就有一个印象说新加坡的女孩子消费都很高。
1: 很高
2: 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个展现绅士风度啊。
1: 嗯，
2: 就 男生一半上都会问女孩子你想吃什么。就这个时候如果女孩子给了一个很高的选项、
1: 嗯、
2: 男孩子就不好意思说那可不可以换别的地方。
1: 不过700多块是真的很高了。
2: 太高了，
1: 你去哪里哪一个餐馆就吃到两个人吃到700多？嗯，
2: 来爸爸，我有谁知道是哪一间餐馆吗？
1: 请出一个 list 给我们，
2: 下一次有人约你就把那个名单拿出来，我要去这间餐厅。早上时间8:39，提醒你 Bendit Mill Road 往市区在 Bunkin Road 跟 Geylang Bahru 之间交通拥堵。CTE 往 AYE 在 Moulmein Road 跟 PIE 樟宜之间交通拥堵， AYE 往 MCE 过了 Benoit Road 有车辆抛锚。
3: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4: 去济州岛
5: No，
4: 釜山
5: No，
3: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尝。
6: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主持人，只要是米其林星餐厅，都是一个人大概要300以上。比较三星的话，就大概可能要到一个700-800块一个人，所以这个是很平常，尤其是吃日本欧玛卡西的话。
2: 哦，也
3: 有人知道他们去哪一间呢？
2: 哎呦，
3: 这可以以上贵吗？
2: 能够吃到700块哦，
3: 对喽，
2: 可能
3: 两个人，
2: 可能叫龙虾、螃蟹那些，
3: 哇，鱼，那边应该没有鱼。
2: 好久没有吃到700多块的餐了，有谁要请我们吃啊？

0: 的，
1: 没办法，王不见王啊。
0: 你说我跟他还是你跟他？
1: 没有没有，我们呢？我们王八不能见王子吗？你不要误会了，不要误会了，
0: 误会了。OK，、嗯、
1: 王不见王啊，我们
0: 见王
1: 啊、嗯，因为文红来了嘛，哈，我们叫他说，你要不要在镜头上面？他只嗨了一下就走掉了，
0: 嗨了一下，然后就默默的离开了、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面包留下。
1: 是，请锁定啊，啦啦啦四到八哈。
0: 他今天很早来公司哦，
1: 他说他开会啊，那样子。OK，OK，、
0: okay okay, 好，来十秒 easy 不 easy， 我们热线开放了
1: 6691-1003，送你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 ，Cat Two 演唱会门票两张，总价值是336元。
0: 记得这个演出日期是10月24号的傍晚7点半，地点在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想购票的朋友可以上网到 Book My Show。那如果想要尝试赢取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
1: 6691-1003。
0: 第一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
2: 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
1: 哇，我们收音机声量要关掉哦。
2: Hello。
1: 啊，收音机关掉，收音机暂时关掉。
3: 关掉，收音机暂时。
2: Hello，
1: 哎呀，哦，好多了。
0: 好，
1: 来，玩家名字。
2: 浩浩，
1: 你那边风很大哈、哦。
0: 你的名字叫浩浩还是好好浩浩还是好好？
2: 嗯，
0: 好好，
1: 好好啊，玩家名字好好啊。啊、，Oyster Oyster 哈、
2: 啊。啊我昨天吃 Oyster。
1: 你很容易逗嘞你。
0: 来，好好，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1: 嗯。
2: 一号，
0: 我们要送给你荷包蛋去远足了啊！陈升演唱会的门票，好好，十秒内告诉我们五件去远足的时候要带的东西。五件
2: 什么远足？
0: 远足，远足 ，excursion，
1: 远
0: 足，远
1: 足啊
2: ，excursion 啊 ，excursion 是奥丁啊。
1: 远足不是去那个走山吗？广东话就是去。爬山这样子远足吗？
0: 啊，爬山啊，远吧，哈。
1: 哦，
2: 啊，这样啊。OK。3, 2, 1,
1: Go。
2: 帽子、眼镜、黑眼镜、晒单啊，哎，那个装备，
0: 时间到。
1: 你很乱啊！你很乱啊！你前面一堆东西、啊。
0: 等一下、哎，
1: 拿帽子，拿这个、
0: 哎、眼镜，然后黑眼镜。然后，这我猜，我好像有听到 walking stick， 对不对？
2: 啊，对，
1: 好像不够啦，
0: 不够啦，
1: 够嘞。
0: 不好意思啊，好好，
1: 嗯，
0: 哦、嗯。好好，现在再来打电话好不好？再来挑战哈，
1: 好，
0: 谢谢。
1: 爱我，
0: 好好珍惜，
1: 拜拜
0: 拜拜。热线继续开放6691-1003，好可爱哦。
1: 嗯，
0: 来 ，Good morning。
1: 哎，早安，
0: 早。
2: 好。
1: 啊，收音机声量暂时把它关小或关掉。
2: OK， 好。
1: 好的，
0: 来，你的玩家名称是什么？
1: 给我一点比较有创意的玩家名字来。
2: 喂，听得到
0: 哦，听得到。
1: 你的玩家名字，给一个比较创意的。
2: 西门浪子。
0: 西门浪子，
1: 很好。
0: 哈，浪子哥，二号跟三号选一个号码。
2: 啊，一号。
1: 一号
0: 刚被选了，二号跟三号选一个号码。
1: 没事没事。
2: 三号啊。
1: 三号
0: 、OK， 好，来，陈升有一首歌叫做。不再让你孤单，来，请在视频内告诉我们五件孤单的时候可以做的事情。
1: 孤单的时候，
2: okay.
1: 嗯 ，3, 2, 1, Go。
2: 跑步、听歌、看戏、找朋友聊天、还有吃东西，
1: 还有时间呢、
2: 欸？五样了
1: 哦。
0: 你孤单的时候最喜欢做什么事情？
1: 对，喜欢做什么？
2: 孤单的时候最喜欢做什么？听歌哦，
0: 听歌，听1003吗？
2: 当然啊。
1: 对咯，你如果他讲不是呢，我们不是很尴尬？
0: 那我们就尴尬咯。
2: 我从1003换台，我就开始听到现在。我是从不理智事件部开始听到现在。
0: 不理智事件部啊？
1: 我什么节目？啊
0: 哎，老大，不理智事件部是你主持
1: 的
0: 吗？
4: 主持的，我有主持过了。
0: 哦，你要不要跟你的听众打声招呼？
1: 对了，给看你一个麦啦，来啦，来啦。
4: 跟戏剧合作的。
1: 戏剧和合作的，
5: 就是一个故事我们演了一遍之后呢，然后他说我要演爸爸 stop，
1: 在电台的、
5: 啊、电台啦，
1: 电台的单元啊，
5: 你看是不是我带的比你久，
1: 对啊对啊，你多我两年内容
5: 、哦、也是两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的嘞，
1: 对对对对
0: 哦哎、欸、来那个不理智实验部的主持人在线上，你有什么话跟他讲吗大哥？
2: 就是是啊，是不好意思，文宏的、
0: 哦、文宏对对对、
1: 啊、文宏
2: 哦，你好你好，
1: 嗯啊，有事等一下跟他聊吗、
2: 神交已久，
1: 神交已久，
5: 哎呦，还好是神交，
0: 哎呦，吓死我，
1: 吓死我，
0: 对对对，神交，神
5: 感谢你，
0: 神交就好，神交就好，
5: 我们可以神交了，
1: 原来你们两个是神交侠侣，
0: 好了，恭喜你，浪子，电话拿着哦，
5: 我们讲黄色笑话了，还是这样。

0: 宇恒依然是朋友。以下讯息是由三角标清热水通过 UFM 1003带给你的。最近阴霾真的很严重，
1: 是，
0: 所以我们的生活习惯需要慢慢的调整哦。首先，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然后早点睡觉，还有多喝水。尤其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天气有点炎热，今天还好啦，因为今天下大雨。但如果好像前几天天气炎热，阴霾又严重，我们的呼吸道就很容易不舒服。
1: 所以我们照顾我们的身体不一定是要有很复杂的方式，你找到适合自己的习惯最重要。
0: 没有错，说到习惯，大家都很熟悉三角标清热水，这个是哇，已经90年的老字号品牌了。他们是采用天然矿物成分，结合先进的科学技术精制而成的，所以我们常说补助啊补助啊热气嘛，对不对？那些无论你是爱吃辛辣、爱吃油炸，或者是经常熬夜、睡眠不足、工作压力大，都很容易上火。那这个时候来一瓶三角标清热水，就可以帮你清清暑气跟火气。
1: 像说到这个三角标清热水很多人喝的不只是它的产品本身，而是从小到大的熟悉感。只要是天气热啊，刚讲的话，我们都会想到他们嘛。现在他们呢，无论是你喜欢喝他们经典的口味，他们另外还有这个叫做 Kutopia
0: 果味清热水，
1: 是都能够按照你自己喜欢的那个喜好来选择，
0: 有四种口味哦。荔枝、番石榴、酸柑，还有水蜜糖啊，水蜜桃，
1: 因为它是少糖啊，
0: 少糖的水蜜桃口味，
1: 特别适合呢偏爱这个低糖选择的人士啦。所以你看有多种的选择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清热降火之余，还可以享受清新宜人的水果风味。
0: 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有88元的三角标购物礼券要送给你。赢取的方式很简单，把关键词还有问题的回答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就可以了。现在关键词就是传承。
1: 另外你要告诉我们你有什么保持舒服的一个小秘诀，记得就 SMS 啊 WhatsApp 不是 SMS WhatsApp 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取了88元的三角标购物礼券。
0: 没有错，在烟霾的天气里，你有什么保持舒服的小秘诀呢？跟我们分享你的秘诀好不好？我是进来88551003。以上讯息是由三角标清热水带给你的。近90年，三角标一直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新加坡家庭，成为许多人熟悉跟信赖的品牌。

0: 103路况情报。
1: PIE 往大市在 Jalan Yunus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出口也发生了事故，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目前看到空气污染指数24小时 PSI 是介于125到207，目前最高是在西部207。再来，在早上这个时候，多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不知道雨停了没有啊？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9:02。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比亚迪与腾势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腾势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全岛多处今天早上下雷阵雨，希望能够舒缓多日来的严重淹埋情况。不过公用事业局也提醒公众小心防范突发性的淹水。国家环境局今天早上7:30发文提醒说，南部、东部和西部地区在7:50到8:50预计将会下中度到强度的雷阵雨，并伴有阵风。那公用局也在社媒发文提醒，在接下来一个小时应该避免八耶里巴路上段靠近林德五路以及石龙岗一带的罗弄干壁的路段。随着连日来的空气质量恶化，公众购买口罩的需求激增，部分零售店的 N95 口罩卖断货。当局强调，政府和业者的 N95 口罩储备依然充足，正密切协助零售商补货，确保市场的供应是稳定的。国家环境局昨天下午发布文告说，尽管市场对 N95 口罩的需求增加，一些零售店可能暂时缺货，但零售商的库存跟政府储备中仍有充足的 N95 口罩库存。本地近90%的企业和非盈利机构去年曾遭遇至少一起网络安全事故，其中以勒索软件攻击最普遍。为了协助企业在遇袭之后及时采取行动，我国推出首个免费的应急专线，企业求助之后最快在2小时内可以获得初步支援。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介豪昨天在新加坡国际网络周的活动上宣布推出这个专为企业设立的网络安全事件应急专线。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比亚迪与腾势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腾势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
2: 刚刚在新闻快报就有提到公用局提醒大家避开巴耶里巴路上段Upper Paya Lebar Road 的 Lindebu Road， 还有石龙岗一带的 Lorong Gambir，那边应该是比较容易积水的情况哈。所以如果有听众刚好路过那些路段，也可以让我们知道那边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又或者说，因为刚刚下大雨，现在还在下大雨是吗？
1: 对，我还没去看。
2: 是，如果下雨还很大的话呢，哪些路段可能积水情况稍微严重，都可以随时WhatsApp进来通报88551003。
1: 雨天路滑还是要小心开车，更何况现在能见度比较低哦。
2: 记得打开
1: 车头灯。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and we talk。
3: 这是发生在一个地铁车厢，可是我相信这个网红应该是旁边有人在帮他拍的啦。就是这名网红呢，他是手抱着一个类似像是一个婴儿一样东西，就被那个毛巾包着啦，裹着，可是他形状很像是一个婴儿，
4: 一个 baby。
3: 对，他是
4: 包那个，他用那个布包的方式很像包那个小孩，对吧？
3: 对对对，他就站着，可是车厢里面是站满了人，而且也没有座位了，他就是想要看看谁会让位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女生，她就看了他，也想猜想说应该是一个抱着 baby 的一个爸爸嘛，他就把位置让了出来。然后这时这个男子呢，就点了点头，笑了一下，就坐了下来。一坐下来之后呢，他就开始把他的手上那个所谓的婴儿的那个毛巾给掀开。诶，原来不是婴儿，诶，他是一个已经被压缩的一个类似像一个玩具的一样东西。他就当着这个女生的面前，女生站在他前面，因为他让了位置，所以他是站起来的嘛。他就在他面前把他打开，一打开弹出来是一个呢，差不多一个人的高度的一个很大只的一个玩具熊。他就把他交给了他，说谢谢你的这样的一个善举。
4: 是社媒的那种内容是吧？
3: 是啦，可是也因为那个女子也不知道的嘛，因为很多人就装，有些人装睡啊，有些人就是刻意不看这个所谓的这个爸爸啊。可是这个女生她真的是有做一件事情，就把位置给让出来。
4: 哇，
3: 这样虽然有一些人当然说哦，你是在博流量啊什么，就有点像 content creator 啦。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讲，就让很多人知道，其实我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让位的，不是每个人都视若无睹啊，遇到这种需要位置的人。
4: 我确实在地铁上看到过蛮多演技挺好的人，
3: 嗯，
4: 就他们是坐在可能是那个博爱座啊，那个这个什么叫什么 reserve seat 是吗？
3: 突然间昏迷不醒这样。
4: 对，
3: 你想动他，就想他都没有反应。
4: 就原本他们在低头玩手机哦，然后下一站有老人进来，他们就立刻昏睡，一秒就立刻这样昏睡。然后就你知道，有一些老人是可能真的是站得不是很稳，
3: 是
4: 你就想要帮他找一个位置，但是如果他都昏睡了，你去摇他又感觉好像，至少我没有那个勇气去把他们摇醒啦，
3: 对，
4: 我就只好看着他们这边，你知道，就展现他们的演技。
3: 所以我以前搭地铁的时候，我反而会打起十二分精神，就是如果我坐下来的话，我会留意进那个车厢的人，
4: 对，
3: 如果遇到老人家啊，就要让了需要的啦，或者是孕妇啊之类的啊。
4: 我坐 priority seat 的时候，我就会比较敏感一点点，
3: 嗯，
4: 因为我坐那个位置毕竟是要留给老人的，
3: 对，
4: 而且我也不想要有老人站在我面前，我坐着，结果别人瞪过来，你都就看过来，那个滋味也不好受。因为我有遇过这样的情况，我在低头玩手机，然后结果就有一位年长人，他就直接就走到我前面，就站到我前面，他也没有要我站起来啦，
3: 是是是，
4: 但那个暗示很明显，我过后就抬起头发现哦，就前面有一位伯伯伯伯
3: 伯你好，很沮丧，
4: 我就很尴尬，我就那不好意思，就让座给他。对，他其实站在我前面，我相信是一个暗示啦。
3: 是咯，所以我以前常会问我爸，你去搭地铁是有没有让位，我爸就说有的嘞，都有人让位给他，就让座给他。给他做啦，
4: 是是是，
3: 所以可能我们看到的有一些是真的不好的例子，可是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很愿意呢让出那个位置给一些需要位置的人哦。UFM 1003路况
4: 情报，早上时间9:19。这些路段发生了事故，请注意 KP1 隧道往 ECP 过了 Apple Road 的第一条车道， ECP 往市区过了 Rochor Road 的出口， TP1 往 PIE 在 Halus Lane 的出口处。
5: 有些风景不在目的地，我是克敏。生命中的第一次自驾游，开着可油可电的 Danza B5， 从川西公路翻山越岭一路向上，竹林、古镇、冰川、草甸、云海中穿越峡谷，打开车门，宽敞舒适的座舱，长途也可以很放松。大空间和后备箱，轻松装下行李和一路装备。想喝点什么？车里的冰箱随时准备好冰凉饮料。打开 The Villa 音响，喜欢的音乐也成为风景。窗外是川西壮阔的山川，车内依然舒适从容。Danza B5 既能征服远方，也能陪伴日常。 Denza B5 BYD 旗下高端新能源品牌，不只是 Build Your Dreams， 也是 Bold Young Discover， 保持童真，勇敢出发，一路探索。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想让你的家居空间焕然一新吗？
2: 千万不要错过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Edit 2026，10月24号和25号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9点，新加坡博览中心 4B 展厅。
1: 参与的商家就包括了 Siemens、 Hydro Flux、 Living Care、 Happy、 Simba、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Fotal、 Interdesk 等众多品牌，为你提供高达 40% 的独家优惠。
2: 现场消费呢，还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免费，立即关注 Instagram @lifestyleedit.sg。
1: 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陈奕迅孤独患者，
1: 大家看了没有？
0: 看哪个？
1: 看我跟思远啊，
0: 很可爱，你们的
1: 拍的
0: 那些视频，
1: 我都害怕，因为镜头那么近，又是给大家看我的舌头啦，又给大家看我的皮肤啊。
0: 不用担心啊，滤镜开很大。
1: 对，
0: 哎，大家可以去我们的那个官方社媒啊、，UFM 103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有丽梅跟思源演出的一系列这个
1: 于人生的、这个、
0: 出问题的视频，一下是熬夜，一下是没有气，
1: 是，下次这个舌头那个。就可以看出你有什么问题，对吗？
0: 对、啊。
1: 所以这个我们是拍的非常的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嗯。
1: 为什么说很有意思呢？因为里面有一个李医师，他要配合我们两个的搞怪，可是他又要正经八百的跟我们讲。
0: 对。
1: 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是有做功课。
0: 嗯。
1: 而且另外他是一个很资深的一个医师。
0: 他懂很多。
1: 懂很多。所以希望大家除了是看我们的这些视频之外呢，因为现在应该是我们拍了六个，现在已经来到第五个。
0: 对，还有最后一集、对不
1: 对？
0: 对，
1: 还有多一集、所以现在希望大家可以看他本人，
0: 是
1: 就是来临的星期天呐、
0: 10月18号下午3点到5点，除了李医师以外呢，丽梅跟思远也会到 Tampines Mall 一楼的中庭，当天会有于人生的周年展销会，那有什么一些问题啊，也可以在现场请教我们的医师，
1: 对，
0: 现场也有灵芝虫草中医保健的调养知识，以及保健产品的特别促销优惠，
1: 但我们那个视频拍的就是有关他们的产品，是冬虫夏草跟灵芝等等这些中药的中医的药材嘛。那我最近我的那个表妹啊，她就是看了我们这些视频，她就其中一个朋友跑去买，她就说哇，她本来有睡眠问题，她说真的这几天睡得还蛮好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了解啦，先去了解一下，所以这个来临的星期天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可以遇上我们的这个
0: 李
1: 医师，然后同时在现场又可以买到呢这个优惠的一些产品，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不妨大家记得就把这个日子记下来，就来临星期天10月18号下午的3点到5点，欢迎大家到 Tampines Mall 一楼中庭的于人生周年展销会去了解呢关于刚刚讲的灵芝啊，冬虫夏草啊，这些等等的中医保健跟调养的知识。
0: 另外，丽梅也会在现场跟你玩游戏送奖品，所以有空的话到场支持，不要错过
1: 哦。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
1: 农历是9月初6，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4: 吃的方面，我们安排韩国最正宗的人参鸡汤。这所餐厅呢，连续米其林连续7年冠军啊、还有我们吃韩国烤肉，而且这个烤肉店呢，我们可以吃到饱，而且有饮料啦等等提供。还有我们吃鲍鱼石锅饭，泉州呢，泉州最出名的是比饼堡，我们在泉州再安排泉州的最正宗的比饼堡，还有御膳龙虾、鲍鱼和海鲜火锅等等。
5: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插班生。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苏新杰、王新成的《清空》，刚才听到了黄俊荣的新歌《未完成的约定》。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现在外头的雨势还大吗？如果继续下雨的话呢，继续请驾车人士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这里有几则路况 ：CT 一隧道往 SL1 在 Ocean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事故。ECP 往市区过了 Bedok South Avenue 1的第三条车道有车辆帮忙。早些时候 SL1 往 CT1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的第一条车道也发生了事故，请注意。
2: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Let the games begin.
2: The Play Show.

0: 工作忙，事情多，总觉得精神累，体力不够。想运动，想旅行，却觉得活动后恢复没以前快。认识 Recogen Active 双蛋白配方，活性胶原蛋白肽加乳清蛋白分离物，助力肌肉恢复，呵护肌肉、关节、肌腱与韧带健康。新加坡研发，严选美国、德国、日本原料。Recogen Active 低糖巨峰葡萄口味，超清爽，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补。Recogen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了解更多，上网搜寻 Recogen。
1: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的汽车品牌，包括了 Mazda、 Mercedes-Benz、 MG、 Mini、 Nissan、 Omoda、 Aura、 Polestar、 Proton E-Mas 等等。
2: 现场呢还有各种的游戏，让你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的9点，欢迎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是免费的，详情可以浏览 thecarexpo.sg。
1: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是 SPC。 以上讯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我们都知道电脑越来越慢的时候要重新启动，但对自己却不会这么做。我们明明已经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脑袋转不动了，我们却常会告诉自己再撑一下。明明已经为了一个问题烦恼了三天，你会觉得不行，我今天一定要想通。我们经常觉得只要继续努力就一定会有进展，但有的时候我们的问题不是能力不足，而是我们的资源已经被占满了。所以下一次记得告诉自己，如果有件事已经让你卡住了超过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妨暂时先离开，出去走走十分钟，换一个环境再回来处理。当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够靠休息一下来解决，但至少不要让我们疲惫的大脑替我们判断自己的能力。当你开始觉得人生卡住的时候，它需要的不一定是更努力，有的时候只是要你重新开机，重新启动。让自己好过点。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勇气》，之前也听到了林俊杰的《第几个一百天》。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0: 我是嘉怡，一起来关心路况。看到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AY1 往 MC 方向，在元津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外呢，也看到 PIE 往机场方向，在 KJ1 之后那里有汽车抛锚。 CT1 隧道往 SI 方向，在 Woodrum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早些时候 SL1 往 CT1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一直回堵到了 Woodlands Avenue 2，要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雨天路滑，开车小心。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方面呢，看到新加坡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最高的是在西部208点，然后其他地区呢应该是比较稍微比较好一点点的吗？来看一小时的 PM2.5 指数，最高的是在中部133，所以大家记得如果出门在外面待太久的话要戴口罩。还有看一下天气方面，局部多云啊，很多地方，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还是在下着小雨的，东部阵雨，25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2。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6: 比亚迪与腾势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腾势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UFM

0: 腾氏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腾氏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
3: 总感觉今天早上讲话要有点低声细语的感觉哦，因为刚刚下了一场大雨，对不对？可能有些地方还是在下雨当中的，感觉就非常舒服。如果你现在是在家里的被窝的话，你现在是非常幸福的。但是相信很多人都是在工作着啦，所以今天也是继续陪你到下午1点。然后呢，这个天气的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其实也是挺高的哦，这几天尤其是因为昨天看到有一些在社交媒体上转发的一些视频，看到加里曼丹那边的那个情况，就是有一些烟霾的是橙色的嘞，所以好像也有点可怕。他们是说多一天左右就会把风向，就是风向会把它吹到新加坡来，所以大家也是要有一点心理准备的。但因为昨天就是 PM2.5 指数一度升到287啊，是属于非常高度污染的嘛，而且指数最高的地区又是在西部哦。因为我住在西部嘛，所以昨天回到西部的时候呢，身体好像感觉也是有点疲惫的，不知道有没有人也是跟我一样的。如果有的话也可以跟我说一下，就是你到底是怎么样的嘞？我感觉我自己好像是中毒的状态耶。当然是开玩笑的啦，但是好像一半也是算是真的，不是吗？有人也一样跟我中毒了吗？接下来有蔡依林的歌曲，五月天，还有孙燕姿。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心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次次都沉沦。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刚才听到了蔡依林的第三人称，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还有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孙燕姿的任性。有听众也是任性不要戴口罩的吗？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戴口罩很麻烦，然后也就是不喜欢被这样子绑住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宁愿不戴口罩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戴口罩的话，那就不要在外面户外就是这个叫什么突然间词穷，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烟霾好像也造成我的脑里面有脑雾，就是不要在外面待太久，也不要在外面就是有太多的激烈运动，类似这样子的啦。也有听众就是说他昨天就是也是昏睡过去的，也看到有听众跟我说哦，他以为说他自己突然间老化了吗？为什么那么累，什么都不想做？因为听众就说哇，我公司一半的人全部都是 MC 者的，所以大家真的是要照顾好身子啊。虽然说可能我们觉得说喝水哦，就是要一次过喝大量的，但是我觉得与其你一次过喝大量，我们一点一点这样子喝好不好？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喉咙至少是比较有滋润到我们的喉咙，就应该没有那么辛苦。所以现在是提醒你喝水喽，喝水喽。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Queensway 往 Lonnie 方向，在 Commonwealth Avenue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CTE 隧道往 SLE 方向，在 Woodham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SLE 往 CT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一直回堵到了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第一条车道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有些路不是为了抵达，是为了让你看见世界可以这么大。这一次在川西自驾游，我体验了 Denza B5 野性和科技的完美结合，外形帅气，四驱够猛。面对山路、泥地、涉水等复杂路况， Denza B5 所搭载的云辇系统让旅途安稳舒适，驾驶也充满了自信和快乐。一路玩耍，一路发现，宽敞的车厢和超大后备箱轻松装下所有的行李和装备，累了打开冰箱选我喜欢喝的，一路还有 DVR音响陪着我们，原来探索远方也可以很舒服很享受。所谓探索，就是不知道下一站是什么，却还是忍不住想去看看，去发现世界，去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Denza BYD 旗下高端新能源品牌，让每一次出发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精彩。
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可以更有效的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最近烟霾越来越严重，空气一片白茫茫的啊，风景就不见了。又或者是说，如果你要户外运动的话，更不用说了啦哈，因为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长期待在户外，又或者是进行一些剧烈运动的话，会导致我们的眼睛不舒服，流鼻涕，喉咙痛，甚至会引发严重的咳嗽。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人跟你说啊，那你在家里运动哦，但是你在家里的时候有床、有沙发、有电视、有冰箱、有外卖，这一些诱惑你真的是可以抗拒的吗？空气污染指数越来越高，但是脂肪指数不需要高的，让专家陪你一起轻松瘦身。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击退顽固脂肪的好伙伴，护理只需要短短30分钟，非常适合忙碌的女性，不需要打针吃药你就可以瘦高达7公分。独特的瘦身精华配合仪器导入，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他们的身体循环、代谢还有睡眠都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的腹部还有纤细的美腿，更健康年轻有活力。现在有机会变得瘦下来，然后变得健康漂亮了。瘦身专家 London 要送给首十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免费获得300块钱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的神秘礼包。送完为止，动作要快。今天的问题就是烟霾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咳嗽，对还是错？A 是对， B 是错。今天的问题是烟霾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咳嗽， A 对 还是 B 错？直线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00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002。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等下这个小时也有 A 面 B 面。

0: Matska featuring 佳佳的一首《原来》，这里是 UFM 1003，我是你的咖啡因。
1: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A 面、B 面，你是哪一面？
0: 今天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可。

0: 来看 B， 远远看就好。你是会选 A 蹲下来看，还是 B 远远看就好呢？可以跟我分享88551003。我觉得这个画面很温馨呢。不知道你是会 A 蹲下来看，还是 B 远远看就好。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我是林宥嘉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Square 四方形的，在你生命的每个角落。
1: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0: 今天的问题是送给很多听众的吧？看到路边有猫，你会怎么做呢 ？A 蹲下来看 ，B 远远看就好。看到很多听众，大多数就是很快就答。有一个答复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两个极端嘛，是不是？所以看到很多呢，都是 A A A A A， 然后有。

有些就会讲 BB of course， 因为我喜欢狗狗，不太喜欢猫猫。也有听众是觉得说啊，这个问题简直是给我的，我是每天都会跟邻居一起去喂流浪猫的，但是看到某些陌生地方我看到猫咪哦，我也是会蹲下来看的，然后呢它如果身上有干粮还是有邻居也会投喂一下，哎哟很可爱嘞。也有听众是觉得说哇，其实哦这个哦我两个都是有的嘞， A 还有 B， 因为我会远远看，但是心里面哦其实是在呐喊的，然后如果我们靠近的话哦我就没有办法，我忍不住，所以我会蹲下来，然后我会撒养它，然后呢我就会告诉我自己，我已经有很多只猫了，我需要抗拒这个诱惑，我需要抗拒这个诱惑，我需要抗拒这个诱惑。好可爱哦。也有听众是觉得说我一向来哦不太喜欢猫狗的，远远看吧，因为我会有点怕，我曾经被狗追过，所以远看比较安全。但也有一些听众是觉得说远看比较好啦，不要让这个猫咪害怕。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A 还是 B？今天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看到路边有猫咪，你会 A 蹲下来看，还是 B 远远看就好？把你的答案WhatsApp过来88551003跟我分享，你可以附上理由跟我说到底是什么答案呢？

0: FIR 飞儿乐团的《你的微笑》。
1: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2: 想换新电动车。
1: 那你要快点行动喽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2: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1: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2: 哇，太棒了！
1: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2: 是不是在阴阴的这一天早上你就已经开始醒过来了？就因为今天的题目。你好，我是嘉怡，今天给你的题目就是，看到路边有猫，你会蹲下来看还是远远看就好？看到很多听众都是 A 的哦，那现在完全 WhatsApp 就是爆掉了，全部都是猫咪奴这样子。也有可能是狗狗奴，但是也是喜欢猫猫狗狗的。也有听众是觉得说，哎，我是有点怕的，所以我会走掉，我不会看，甚至是会跑掉。也有听众是觉得说，我会远远的看，因为有时候猫咪可能会有点害怕，所以如果猫咪是不害怕的话呢，我就会过去撒羊它，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动物都应该要有一点撒羊这样子的时刻的。也有听众是害怕，因为害怕猫咪会扑向它，以为要伤害猫咪哦，所以就会远远看就好。但也有听众是觉得说，要看当天的心情，如果心情不好的话，就会蹲下来看猫咪，跟他说说话，不然平时就是远远的看着他。很多人都是觉得说，远远看着他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就是因为很多猫咪看到人可能就会跑。来揭晓一下你的答案，到底告诉我们你是哪一种人呢？如果你是选择 A 要蹲下来看的话，你的心很软，看到猫咪你会停，会靠近，会想可以摸吗？你会为了一个小小的生命停下来，这种温柔会让你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被融化的瞬间，但偶尔你也会被猫拒绝，它看了你一眼，然后就走掉了。说的好像是我诶。也有听众是觉得说，是选 B 的，对吗？所以如果你是选 B 的话，你欣赏但是保持距离，你觉得猫咪很可爱但不需要靠近，你喜欢远远的看着它，尊重它的空间，这种距离感让你在人际关系里面也是保持适当的界限的，但偶尔你也会在猫咪主动靠近的时候也蹲下来摸一下。其实我以前是有点害怕猫咪的，但是也不懂从几时开始就觉得说，好像猫咪也是一个生命，所以好像也值得一点疼爱。但当然啦，因人而异，可能你的时机还没到。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在本地有一名男子第一次约会，他跟这个女生去了一个餐馆用餐，结果就付了那顿741块钱。他说这样子的一个消费下不为例，再也不会想要约会。如果你第一次约会你就带我去小饭中心的话，我会觉得一点点。
3: 你会加分吗？因为我有朋友会
2: 加分呢。
3: 不会加分、啊、
2: 我会加分呢。我觉得第一次是不是要讲究一点点气氛环境啊，还有那个食物啊，大家可以聊天在比较安静的地方嘛。你想看在舒适中心
3: 小弟、
2: 哎、你看你有几个人啊你们兄弟姐妹啊，
3: 水来啊，烧啊烧啊
4: 我觉得有些男生会故意带女生去小饭中心，因为要看这个女生是不是可以持家。其实去哪里吃饭只要两个人互相喜欢，在哪里都可以。
2: 可不可以持家，你看他吃完之后还走去那档口那边帮他洗碗洗完碗之后还帮他抹玻璃，然后再擦地，
3: 然后再擦一下安哥额头上的汗。安哥辛苦你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工作忙，事情多，总觉得精神累，体力不够。想运动，想旅行，却觉得活动后恢复没以前快。认识 Recogen Active 双蛋白配方，活性胶原蛋白肽加乳清蛋白分离物，助力肌肉恢复，呵护肌肉、关节、肌腱与韧带健康。新加坡研发，严选美国、德国、日本原料。Recogen Active 低糖巨峰葡萄口味，超清爽，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补。Recogen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了解更多，上网搜寻 Recogen。
6: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7: 想换新电动车。
6: 那你要快点行动咯，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7: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6: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7: 哇，太棒了，
6: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8: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之前也听到了阿琳黄丽玲的我很忙，还有 Eric 周兴哲的离开你以后。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一起来关心路况。 Clementi Road 往 West Coast 的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前的第四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也看到 Queensway 往 Lonnie 方向，在 Commonwealth Avenue 之后第一条车道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路段也有汽车抛锚。 CTE 往 AYA 方向，在 Unmokyo Avenue 5之后的第一条车道，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看到很多地方还是在下着小雨的，就包括了新加坡的西部、北部、中部还有东部一些地方，但是新加坡的南部还有西部一些地方还是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最高的是在西部209度，209点，然后一小时的 PM2.5 指数呢，最高的是在中部197点。有听众刚才有 WhatsApp 进来给我看今天外面的照片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能见度就降低了很多很多，所以如果你在开车的话，也记得要放慢车速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01分。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6: 比亚迪与腾势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腾势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你要我

0: 比亚迪与腾势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腾势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影哦。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
2: 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4: 上午好，这里是 UFM 1003 11:03，我是嘉怡，我是你的咖啡因，是我来代班的，因为这个星期呢，心灵放假。刚刚也在WhatsApp 方面呢，有听众就问说，诶，嘉怡那个案发现场，就是之前在做的一个 podcast 节目，是不是还有再继续更新呢？但是已经结束了，对。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位 DJ， 也有他的 podcast 节目，讲的就是理财 talk。我们 UFM 1003早班的 DJ Andrew 静和，他最近跟联合早报财经的新闻记者一起主持的联合早报理财 talk 播客。新一集已经上线了，新一集当中呢，他们聊的就是黄金的价格，还有几时是买黄金的好时机。因为很多人在投资的时候可能都会聊到黄金这一方面，黄金真的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吗？如果你要投资的话，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003，我可以把链接传给你，你也可以到联合早报 YouTube、 Spotify、 Apple Podcast 和各大的播客平台去收听或者是收看这一集的联合早报理财 Talk 的播客。当然如果还想要那个案发现场的链接，也可以跟我要885-1003。

0: 杨丞琳的庆祝，其实我是在比较晚期的时候才发现说杨丞琳其实是 Fall in Love 的组员之一。然后我每一次在听到他唱这首庆祝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很符合那个 Fall in Love 的那个形象。不知道就是当一个人在团里面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然后出来又是自己一个人出道，又或者是自己一个人独自去一些活动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心情。等一下我们再来看韩国的最新女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Clementi Road 往 West Coast 的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前的第四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BKE 往 PIE 方向，在 PIE 樟宜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这个路段是有汽车抛锚的 Loyang Avenue 往 TPE 方向，在 Old Tampines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还有 CTE 往 SL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那里也是汽车抛锚的路段，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1: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0: 想换新电动车。
1: 那你要快点行动喽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0: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1: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0: 哇，太棒了！
1: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2: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今天的这杯有聊讲的是韩国的最新女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她的这一首新歌。这首 Neon 呢是 A2O 的新歌。 A2O 可能很多人就会说是谁来的，其实是让很多老粉丝觉得很有感觉的一首歌曲，因为是李秀曼，也就是以前的 SM Entertainment 他的创办人，他最近打造了这个新女团 A2O Light。 他最近推出的这首歌曲呢就是 Neon， 很多人听了之后就觉得说哇好熟悉哦，因为整首歌的编曲还有呈现呢就有让人想到以前 SM 娱乐旗下的女团那种风格，就对于从第二代 K-POP 听过来的粉丝来说，可能一下子就会想到早期的少女时代 FX， 还有以前就是守着电脑去看 MV 啊追打歌舞台的那些日子。一首新歌真的是有满满的回忆杀，但是看到很多人在网上也是有热议的，就是成员的年龄，其实有三名成员只有13岁，而网上还有说法就是其中有成员是从6岁就开始接受受训的，所以很多人都很惊讶，6岁嘞，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本来是要上幼儿园，或者是可能刚刚才上小学，每天最期待的事情应该就是跟朋友玩看卡通，还是可能就是吃喜欢吃的东西，像是糖果啊之类的。但是如果有个孩子从6岁就开始接受这种 idol 的训练，经过多年的练习，他们在13岁这一年出道，好像也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哦。所以也不知道他们这样说到底是有错还是没有错嘞。就是如果他真的是喜欢唱歌跳舞，一直想做一名偶像，那他就有机会去追求梦想的话，真的不对吗？接下来这一首歌曲也是男团，当年他们也非常年轻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

想让您的居家空间焕然一新吗？千万别错过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Edit 2026 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新加坡博览中心 4B 展厅，参与的商家就包括 Siemens、 Hydroflux、Living Care、 Happy、 Simba、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Fertile、 Interdesk 等众多品牌，为你提供高达 40% 的独家优惠，现场消费还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0块钱的现金礼券，入场免费，立即关注 Instagram at lifestyleedit.sg。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严妮格还有高尔轩的《爱上现在的我》，之前也听到了，那时候13岁，甚至是12岁一起出道的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有听众问呢，那么小出道不算是童工吗？但是如果你是从另一方面来想的话，他们也是梦想成真啊。然后如果你是想说那一些就是童星的话，他们也算是童工吗？应该不算吧。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哦，我们会去明洞，明洞呢是韩国的 Ocharo， 有6万多个商店包括餐厅，客人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很多路边摊的食物，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顺便购物顺便吃东西。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大家好，我是李九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周杰伦的说了再见，之前也听到了小阿琪的从前说。每次听到周杰伦的这一首说了再见，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那个很多的 TikTok， 就是故事好像是电影解说还是一些剧集解说之类的，然后就是那个男主角很惨很惨的那个画面就会浮现出来，但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剧。那就是周杰伦的说了再见，他其实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那一部电影就叫《海洋天堂》。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好多个路段都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所以如果现在在开车的话要继续的小心驾驶。 SLE 往 BKE 方向，在 BKE PIE 的出口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外呢，也看到 BKE 往 PIE 方向，在 PIE 张一之后第一条车道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BKE 往 PIE 方向，在 PIE 张一之后的第一条车道，还有 Clementi Road 往 West Coast 的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前的第四条车道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本地老字号 Toyogo 四十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四十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更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3: UFM 1003，优选好。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有听众，我嘉颖你还好吗？是因为今天我听起来没有那么样的开朗，是不是？但因为今天我觉得说，因为在下雨嘛，所以就搞个气氛这样子。OK OK， 那我比较开朗的主持咯。
2: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1: 好，那我想象一下外面是大阳光的哈。生活就要 beautiful， 之前是有看到一句话呢，它大概是这样子说的，就是花其实是一种没有实际用途的东西。因为如果你想一下齁，花其实不可以填饱我们肚子，也不可以帮忙我们解决问题嘛。但是买回家之后，我们还需要去照顾它，要浇水啊，给它施肥啊之类的。然后你就会发现之后那个花就会凋谢。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讲实用性的话，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比花更值得买的。但是呢，就偏偏是因为花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它才显得特别浪漫。你不会因为一朵花可以用多久，可以带来多少的好处，你才决定说，哦，我觉得这个人是值得我送这朵花的。因为很多时候呢，就是看到因为觉得花很漂亮，想到某一个人就觉得说，他应该会喜欢，就这样子买回家了。而且明明知道花总有一天会凋谢，我们还是愿意把它带回家放在桌上，然后看到它慢慢盛开，在慢慢的枯萎。好像有一些美好的东西齁，就是因为我们留不住它，才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的。这就是花的浪漫之处。最近也看到一个非常温馨的故事，是在美国的一名护士，她的名字叫 Sarah Skinner。他除了是平时照顾病人以外呢，他自己私底下也是非常喜欢种花的。所以后来呢，他就把自己家里种的大丽花，就是 Dahlia Flowers， 他就送到医院去，然后给正在医院的病人一个小小的惊喜。那今天的活动呢，他跟50名志愿者一起送出了850朵大丽花。哇，那个画面真的是很温馨的嘞。因为你想象一下，一个人哦，如果是在医院待了好几天，可能每天面对的就是白墙，然后对面的那个病人，然后检查吃药，就这样子一直在等待自己康复的日子。突然间有一天，有一个人送一朵花来，虽然说不可以马上让你康复，也不可以帮你承担身体的一些不舒服，但是在那一刻，可能那个人就会忘记自己是个病人，而是单纯的因为收到了一朵漂亮的花，提醒他生活也有美好的一面。

0: 李荣浩的《海陆风》，之前也听到了刘若英的《幸福不是情歌》。
1: 工作忙，事情多，总觉得精神累，体力不够。想运动，想旅行，却觉得活动后恢复没以前快。认识 Recogen Active 双蛋白配方，活性胶原蛋白肽加乳清蛋白分离物，助力肌肉恢复，呵护肌肉、关节、肌腱与韧带健康。新加坡研发，严选美国、德国、日本原料。Recogen Active 低糖巨峰葡萄口味，超清爽，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补。Recogen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了解更多，上网搜寻 Recogen。
2: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0: 想换新电动车。
2: 那你要快点行动喽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0: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2: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0: 哇！太棒了，
2: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0: 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这首是很多听众都想要听到的一首周深的《大梦归》，也是《兰香如故》的电视剧主题曲。

0: 蓝枪如故的话，我就知道一个角色，他的名字叫沈佳兰，因为他的沈佳跟我同样也是沈佳，因为我叫沈佳宜嘛。只是差一个字。好，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深的《大梦归》，是《蓝枪如故》的主题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段是发生交通事故的 BKE 往 PIE 方向，在 PIE 张仪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Loyang Avenue 往 TPE 的方向，在 Old Tampines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也是有汽车抛锚的。Queensway 往 Lonnie 的方向，在 Commonwealth Avenue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那里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看到全岛都是在下着小雨的，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现在的空气污染指数应该也就是没有想象中的严重了哈，跟昨天相比的话。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的依然是在西部211，然后呢我们再看一小时的 PM2.5， 现在最高的是在中部182，南部156，西部161，北部89，还有东部108，所以要留意一下咯。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我是你的咖啡因，12:03，这里是 UFM1003， 我是嘉怡。刚才在进来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说，今天下雨天，我们就是要把它做成一个要慵懒慵懒这样子的节目，因为呢，很多人现在在办公室里头，应该会感觉说想要睡觉，但是没想到有听众问我，嘉怡，你还好吗？所以马上来，现在嗨起来了。但是刚才也有听众跟我说，就是感觉其实刚才那样的 feel 也不错哈。他说，等一下我要找一下你在哪里。他说，今天好像有点像克敏耶，还以为哇时间过得那么快，刚刚听完早班就到晚班节目了。他说很适合今天的天气耶，不错。所以对大家不要担心，没事情，只是想要改个风格而已。毕竟今天下雨天嘛，是不是大家还是觉得有点还没有睡醒，虽然已经到午餐时间了，应该像一条龙了吧，现在去吃饭咯。

0: 我们用节奏帮你抒发压力。远离那些让人心烦的。
1: 走，大摇大摆地走，置身事外地走，离开的理由已太多，放肆地走，
0: 开始过好每一天。

0: 王力宏的《你不在》，之前也听到了何为健的《无法归类》，还有飞道儿 featuring 李佩玲的《好好吃饭》，吃饭了吧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还是可能在吃着。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目前路交局的网站是没有任何路况的，但是如果你有什么交通情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来通知我们一下，可以通过88551003来通知我们。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奔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field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3: SoSky
2: 俯瞰灿烂天际线，
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2: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Mazda、Mercedes-Benz、MG、Mini、Nissan、Omoda、Aura、Polestar、Proton E-Mas 等等，现场还有各种游戏让你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活动指定燃油与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5: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有些营养素不是吃越多就越好。最近有一篇健康的报道，讲的就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营养素，碘，也就是 iodine。 很多人讲到碘的时候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海带、昆布、紫菜，平时吃寿司的时候也会吃到紫菜嘛，吃拉面的时候也会喝到昆布汤，煮汤的时候可能也会放一些海带。除此之外呢，有些综合的维生素还有海藻类的保健品也含有碘的。身体是完全不可以没有碘的，但是也不是说我们补的越多就越好。如果我们短时间内是有摄取了太多的碘的话呢，部分人的甲状腺功能就会开始受到影响。就比如说，如果你的甲状腺是功能开始衰退的话，你就会出现容易疲惫，你会怕冷，你会便秘，甚至是会有体重增加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相反的，在某一些情况下，你摄取太多的碘也可能会诱发我们的甲状腺功能亢进，可能会出现心悸、手抖还有怕热这样子的症状。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没有精神，就也不代表说是我们的身体缺某一些营养素，可能也就是因为我们摄取太多某一个营养素了。所以也不是说不可以吃海藻类啊，只是重点是不要长期大量又重复的补充。就比如说你平时已经有吃海藻类的食物了，又额外吃一些含碘的保健品的话，就需要去留意一下你的碘摄取量了。

0: 上面卓振声的这一首快乐快乐快乐啊，还有之前也听到了邓紫棋的超能力。这里是 UFM 1003，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佳怡。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0: 想换新电动车。
3: 那你要快点行动喽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0: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3: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0: 哇，太棒了！
3: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4: 大家好，我是 B 蛇精 ，UFM 1003，有选好歌。

0: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1: 想换新电动车。
0: 那你要快点行动咯，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1: 唉，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0: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1: 哇，太棒了，
0: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2: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莹的心灵小故事。
2: 愚公移山的故事，老少皆知。我们很敬佩愚公的干劲、执着，但同时也有人抱着质疑的态度。愚公搬一次家，又何至于让子子孙孙都辛苦一生呢？工作中，很多人都常咬紧青山不放松，永不轻言放弃，却只能够头破血流，两败俱伤。变一回视线，换一次角度，找一下方法，将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小马到一家公司去推销产品，他恭敬地请秘书把名片交给董事长。正如他所料，董事长还是把名片丢了回来。董事长有些不耐烦地说，怎么又来了？无奈，秘书只好把名片退还给小马。但他毫不在意地再次把名片递给秘书，说，没关系，我下次再来拜访，所以还是请董事长留下名片。因为小马的坚持，秘书硬着头皮再进办公室。董事长火了，把名片撕成两半丢给秘书。秘书不知所措地愣在当场，董事长更生气了，从口袋里拿出10元，说，10块钱买他一张名片够了吧。怎么知道，当秘书还给业务员名片和钞票之后，小马很开心地说，请你跟董事长说，10块钱可以买2张我的名片，我还欠他一张。随后他再掏出一张名片交给秘书。突然办公室里传来一阵大笑，董事长走了出来说道，这样的业务员不跟他谈生意，我还找谁谈呢？”说着就把小马请进了办公室。大多数情况下，正确的方法比坚持的态度更有效更重要。坚持虽然是一种良好的品性，但在有些事情上过度的坚持反而会导致更大的浪费。因此，在做一件事情时，在没有胜算的把握和科学根据的前提下，应该见好就收，知难而退。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在本地有一名男子第一次约会，他跟这个女生去了一个餐馆用餐，结果就付了那顿741块钱。他说这样子的一个消费下不为例，再也不会想要约会。如果你第一次约会你就带我去小贩中心的话，我会觉得一点点。
3: 你会加分吗？因为 我有朋友
2: 会加分呢。
3: 不会加分、啊、
2: 我会加分呢。我觉得第一次是不是要讲究一点点气氛环境啊，还有那个食物啊，大家可以聊天在比较安静的地方嘛。你想看在舒适中心
3: 小弟、
2: 哎、你看你有几个人啊你们兄弟姐妹啊，
3: 水来啊，烧啊烧啊
4: 我觉得有些男生会故意带女生去啊小贩中心、嗯，因为要看这个女生是不是可以持家。其实去哪里吃饭只要两个人互相喜欢，在哪里都可以。
2: 可不可以持家？你看他吃完之后还走去那档口那边帮他洗碗洗完碗之后还帮他抹玻璃，然后再擦地，
3: 然后再擦一下安哥额头上的汗。安哥辛苦你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6: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Mazda、 Mercedes-Benz、 MG、 Mini、 Nissan、 Omoda、 Aura、 Polestar、Proton E-Mas 等等。现场还有各种游戏让你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与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7: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庾澄庆的大眼睛，之前也听到了插班生的人生实验课。这里是 UFM 1003
1: 路况情报。
0: 目前看到陆家局没有太多的一些交通情况，但是呢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hangi South Avenue 3之前第三条车道那里是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着的，要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还有 TPE 往 SLE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7的出口那里也是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着的。如果有什么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来告诉我们，然后再转告其他的公路使用者。记得要在安全即可的情况下开车小心。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的依然是在西部212点，然后呢，再看1小时的 PM 2.5，指数最高的是在中部161点。再看一下天气，全岛都是在下着毛毛雨的，25度到32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1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pson Health 呈现。

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比亚迪与腾势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腾势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配合新的行人兼脚踏车天桥建造工程， CT1 往市区方向的 8A 出口将在4天凌晨暂时关闭。市区重建局今天发文告说，通往 PIE 的 CT1 8A 出口将在10月20号和21号以及11月7号和17号午夜12点到凌晨5点关闭。到时驾驶者如果要前往朝大市方向的 PIE， 需要改用7C 出口通过 Moomin Road 还有汤生路进入 PIE。我国上个月接待的国际旅客同比减少了2%，今年上半年取得的旅游收益也比去年同期略减了0.3%。新加坡旅游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环境充满挑战的背景，影响了国际旅游市场，尤其是来自欧洲客源市场。今年九月的到访国际旅客人数达到了12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不过，中国大陆访客人数增加了6%，澳洲旅客也增加了5%。今年首9个月，我国一共接待了1270万旅客人次，也同比减少了2%。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比亚迪与腾势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腾势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3: 下午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温岚所演唱的歌曲《夏天的风》，之前还有林宥嘉歌迷以及蔡淳佳的依恋。上午1:15了 U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玉林。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刚刚嘉怡一看到我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玉林，我觉得我好像中毒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感觉最近的烟霾啊，让他身体有点不舒服。我说那搞不好你真的是中毒了，因为身边很多人生病啊。那我今天在来公司的路上啊，我也碰到就是因为烟霾，因为我听到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他那个旁边的人在咳嗽，然后说哎呀我的 haze 咯，所以真的是因为烟霾的关系，说不定是啊，没有办法。而且呢，其实如果你最近觉得不只是这个烟霾，也因为精神压力比较大啊，或者是难以集中精神的话，或者是常找不到药时，增强脑力从促进良好血液循环开始。 Thompson Succulent 125采用高浓度日本活性银杏萃取物，帮助你提升吸收，促进健康血液循环，同时呢有助于维持日常的警觉度、专注力还有记忆力。Thompson Health 创立于1987年，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的信赖。 Succulent 更连续第十二次荣获了 Unity Popular Choice Award， 成为记忆和脑部健康类别的畅销银杏萃取产品。即日起一直到10月21号， Succulent 120粒装每瓶折扣25%，现在你就可以到全岛的 Unity 药房选购，或直接通过 Thompson Health 网店购买。今天是礼拜四，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游戏单元呢，让你清醒一点的游戏单元呢，就是茶余饭后虾米哥。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目前是没有路况了，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Mazda、 Mercedes-Benz、 MG、 Mini、 Nissan、 Omoda、 Aura、 Polestar、Proton Emas 等等，现场还有各种游戏，让你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号到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萧敬腾，让我为你唱情歌。之前的班恩、方晨，偷偷想念你。下午1:24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刚刚收到一些听众朋友他们午餐的照片，看起来不错吃啊，而且吃饱饱。如果你觉得昏昏欲睡的话，这个时候就是让你清醒一点的时候了。哇塞，方面有听众说，雨林下午好，又到了要听那不知道在说什么稀里哗啦的英文歌词的环节了吗？是的，没有错，就是那个听了之后你只能会说虾米的环节。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是的，今天我们的虾米歌单元要猜的究竟是什么歌呢？如果你没有玩过虾米歌的话，非常的简单，基本上呢我会给你听一段英文歌词，这是由我们的 AI 小帮手念出的那个英文歌词，它原来呢是中文歌，但是呢我叫 AI 把它翻译成英文，然后由 AI 小帮手念出那个英文歌词。你听了这个英文歌词之后呢，要猜一猜它原曲原来的中文歌词是什么，那你就猜得到那首中文歌是什么了。所以它的正解也就是解答呢，绝对是一首中文歌绝对是一首中文歌。但是呢，因为你听到这个 AI 小帮手要念出这个英文歌词啊，这就是它挑战之处，具有挑战的地方。今天我觉得这个答案有一点小难，有一点小难，但是它歌词很简单，所以呢，搞不好你只要听清楚它的歌词是什么，你就可以猜到这首中文歌是什么。这个时候呢，准备好了的话，洗耳共听一下，就竖起你的耳朵听听看。接下来这个 AI 小帮手，我现在请来的是日语小帮手，给你念出这个歌词，听清楚啊。
2: I shouldn't have cried. I should smile and send you out of my sight.
0: 请问你听到了什么歌词呢？
2: I shouldn't have cried.I should smile and send you out of my sight.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15日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有些风景不在目的地，我是克敏。生命中的第一次自驾游，开着可油可电的 Danza B5， 从川西公路翻山越岭一路向上，竹林古镇冰川草甸云海中穿越峡谷，打开车门，宽敞舒适的座舱，长途也可以很放松，大空间和后备箱轻松装下行李和一路装备，想喝点什么，车里的冰箱随时准备好冰凉饮料，打开 The Villa 音响，喜欢的音乐也成为风景，窗外是川西壮阔的山川，车内依然舒适从容。 Danza B5 既能征服远方，也能陪伴日常。Danza B5 BYD 旗下高端新能源品牌，不只是 Build Your Dreams， 也是 Bold Young Discover， 保持童真，勇敢出发，一路探索。
5: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哦，有很多听众朋友听到 I shouldn't 哦， I shouldn't 是对的，对了两个字。还有这位听众说，是不是他一定很爱你阿杜的歌？不是，很多听众猜这首，哎，为什么？还有听众朋友就说，我只 catch 到了 shouldn't， 因为他 shouldn't 讲了两次。

0: 陈奕迅淘汰，之前还有林俊杰伟大的渺小。下午1:37了，与 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是雨林。今天让你清醒一点的游戏单元呢，就是虾米歌。有听众朋友说，应该给那个 AI 小帮手取一个名字，叫虾米 girl， 虾米 girl。而且有听众朋友猜对了，你知道吗？有听众猜对了，杰他猜对了，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猜到这首歌？他直接猜对歌词。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但是还有非常多听众朋友搞不清楚，这是在唱，对，这个是在讲什么？讲虾米，对不对？有听众猜说，是不是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不是诶。你听到了什么会让你觉得说是这首歌啊？还有伍思凯，爱要怎么说也不是。盲猜林宥嘉的傻子，你果然是盲猜。刚刚请来的这是日语小帮手吗？给我们念出这个英文歌词，然后就有听众问我说：“雨林他在念英文啊 ？”Yes， 他在念英文，他念的确实是英文，我放进去的是英文，但是因为他是我们的日语小帮手，所以他念英文的时候有日语腔调，非常浓厚的腔调。通常我第二位邀来帮助大家的呢是韩语小帮手。但是我今天听了韩语小帮手念出那歌词之后，我觉得哇，完全没有头绪，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后来我就找来了一个最新的，这个我们好像没有叫他帮忙过，法语小帮手 French。 你熟法语吗？French， 可是这个讲得比较清楚的嘞，比那个韩语小帮手还要清楚。刚刚我们听到了日语小帮手的版本，对不对？现在听一下这个法语小帮手，他念出这个歌词，是一首中文歌，他念的是英文翻译词，请你仔细听清楚。
2: I shouldn't have cried. I should smile and send you out of my sight.
0: 后面的那几个字会比较清楚，对不对？再来一遍。
2: I shouldn't have cried. I should smile and send you out of my sight.
3: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4: 想换新电动车。
3: 那你要快点行动咯，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日结束。
4: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3: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4: 哇，太棒了！
3: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金不可。
1: 有听众朋友说，怎么那么厉害？刚刚那位听众已经猜对了，他听都没有听到有路，是给我吓了一跳。而且今天这首我觉得不算容易耶，但是他应该很熟悉这首歌曲吧。有听众说他听到了易顺，易顺哪里来？

0: 当时演唱的歌曲一半，哇塞，方面有听众说这首歌曲很好听，没有错。而且呢，刚刚有好多听众朋友猜我们今天虾米歌单元的歌曲，有听众问说于琳啊，是不是阿杜的那首歌？不是，刚阿杜的这首歌曲我已经讲说不是哦。嗯，他猜的是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不是。他说哇，可是我怎么样想都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歌。还有这位听众子斌，有另外一位听众猜对了，子斌猜对了，他说法语小帮手讲的其实挺清楚的。诶，还有人听到说 I heard should and shouldn't 两个字都是对的，你听到的是对的，你要相信自己 OK。 然后刚刚有听众说其实法语小帮手比较清楚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还没有个头绪的话，给你听一下我们英语小帮手念出的歌词，英语小帮手就非常的清楚啦。这个时候呢，请你洗耳恭听，听一下我们的这个歌词究竟他在念的是哪一首中文歌的英文歌词呢？听一下哦，这个应该很清楚了。
1: I shouldn't have cried. I should smile and send you out of my sight.
0: 非常清楚嘞，再一遍。
1: I shouldn't have cried. I should smile and send you out of my sight.
0: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你听到的是什么歌词？这首又是什么歌呢？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一起来猜猜看。这首歌曲之后就要揭晓答案咯。

0: 范逸臣的歌曲，除此之外不会走开。陆续好多听众朋友猜对了，有一些听众其实不是很确定自己的答案啊，但是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一点，你的答案是对的。你要念出所有答对的朋友的名字，包括了伟珍、 GZ、 阿祖、 Justin、 子强、 SK、蚂蚁、苏燕、木、Vincent、Winnie、Minty。 想让你的家居空间焕然一新吗？千万别错过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Edit 2026，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新加坡博览中心 4B 展厅，参与商家包括 Simmons、 Hydroflux、 Living Care、 Happy、 Simba、 Bells Institute of High Learning、 Vortal、 Interdesk 等众多品牌，为您提供高达 40% 的独家优惠，现场消费还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免费，立即关注 Instagram at lifestyleedit.sg。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茶余饭后清醒一点，茶余饭后清醒一点。我们今天游戏单元呢，就是虾米哥下午1点51分刚刚这个英语小帮手念出的歌词，应该非常清楚。
1: I shouldn't have cried, I should smile and send you out of my sight.
0: I shouldn't have cried, I should smile and send you out of my sight. I shouldn't have cried, 中文翻译就是我不应该哭嘛。那是什么歌呢？就是这首啦，它的歌名已经很清楚了，我不该哭，这是动力火车还有告五人的朋友的歌曲。恭喜所有刚刚答对的朋友。

0: 梁静茹暖暖，之前还听到动力火车告五人的我不该哭。有听众说 sight 原来是离开他的世界，学到了是 out of my sight， sight 视线，不是 sight 身边。他说他听到 sight SID 很正常，因为我们的 AI 小帮手念得很不准，所以你听的模棱两可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也觉得你在讲什么，所以才叫虾米虾米哥嘛，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然后有听众说那个法语小帮手一直听到一瞬一瞬一瞬嘞，因为他的 I 他不是念 I， 我们是讲 I shouldn't 对不对，他是念成 E， 所以就变成 一瞬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现在目前没有任何的路况，如果你在路上有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2个小时的天气是多云，气温介于25到32度，空气中的污染指数24小时 PSI 是依然是属于不健康水平，最低是在北部128，最高是在西部210，一小时 PM2.5 现在最低也是在北部98，最高其实是在中部152。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01分。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文慧如那些晚安之前的李梦隐雨下的瞬间以及阿杜的 Valentine's Day 下午2点16分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最近因为烟霾的关系啊，这整个城市看起来朦朦胧胧的，也有一些朋友说哇 looks a bit romantic， 看起来有点浪漫，但是我个人觉得说眼看似乎是很 romantic 啦，但其实它对我们身体健康是造成很大的一个危害的。我身边已经开始有一些人在生病，所以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要多喝水。然后今天我就是进公司的时候呢，嘉怡还在跟我说感觉这中了毒。我也觉得说你要开始好好照顾你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要还以为你年轻啊就逃得掉啊。生病啊，所以每个人都可能会生病的。那不只是这个天气的关系，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已经喉咙开始有点不舒服，还乱吃东西。乱吃东西的时候它就是加剧嘛，你这个症状全部都会一起上来。所以呢就是吃对东西也是很重要。那刚午餐也过了嘛，相信你已经吃了午餐吃饱了哈。但是如果你吃了午餐之后现在又开始嘴巴痒会想要吃东西的话，那很可能不是因为你肚子饿了，对不对？就是你嘴巴寂寞了。最近呢其实我在看一本书嘛，他就说有一些人就是会有这样子一个问题，其实不只是一些人，很多人有这个问题。你明明不饿却忍不住一直想要吃东西，抵挡不住工作中的时候呢点心的诱惑，半夜的时候呢宵夜的诱惑。明明肚子不饿的，你自己也知道的，尤其现在这个时间点你已经吃完午餐过不多久啊，其实没有很饿嘞，可是就是想吃东西，明明不饿却忍不住想要吃东西，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怎么有效的制止它？待会儿在节目里头和你分享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关心路上的朋友，目前没有传来任何的交通消息，如果你在路上有其他的及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1: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2: 想换新电动车。
1: 那你要快点行动咯，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2: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1: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2: 哇，太棒了，
1: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张远所演唱的歌曲《看着我的眼睛说》。哇塞，方面有听众说张远这次在 U 一间表现杰出，还是在前三名，如果他来开唱他肯定买票。另外一位听众说，在大理旅途当中还能听到你播的歌曲真的很开心。 Jenny 就代表说你那边的收线非常的好。再来呢，今天是礼拜四嘛，今天礼拜四，然后刚刚在哇塞方面也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他说今天歌曲也很好听。等会儿呢，在我们的节目里头会有这段 Emo Thursday。 那我也发现说我们 U 一千啊，很多歌曲都是属于比较亲情的那种，就是大家非常喜欢这些可以把他的心事说出来的一些歌曲吧。那说到心事，刚刚有听众朋友发了一张照片进来给我，他就说日语有一个叫做 Kuchisabishi， 我有念错吗？ Lonely Mouth， 你的嘴巴觉得很寂寞，所以你就会一直不停的想要吃东西， lonely。 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挺浪漫的，就是咯，那个嘴巴 lonely 吗？寂寞吗？所以想要吃东西吗？可是呢，为什么你明明不饿却忍不住想要吃东西？我们虽笑说是因为嘴巴寂寞，但它真正原理当然不是这样子啦。真正原理呢是跟你的脑袋有关。跟脑袋的什么部分有关呢？跟肌肉有关，不是那个肌根啊，是你的 muscle 肌肉，那个 muscle 抵挡不住工作中的点心或者是半夜的那种宵夜薯片什么这样子的诱惑呢，背后的脑机制其实是因为肌肉 muscle， 不是那个 chicken。 这是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而烦躁不安，或者是长时间坐着不动导致大脑不清醒的时候容易出现的一个现象。当清醒度降低的时候呢，你的大脑会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特别是需要动用运动系统脑区的事情。就像如果你现在在一个 meeting， 一个无聊的会议，想要抖抖腿或者是伸懒腰一样，或者是想要打哈欠，问题在于使用的肌肉。如果你想要使用的不是腿和胳膊的肌肉，而是嘴巴的肌肉，它就会变成吃的行为。原本只要活动一下嘴巴其实就够了，结果呢连东西都给它吃下去。也就是说呢，使用同样的运动系统不仅达到了原本的目的，还做了不必要的事，这就是真相。想要活动活动身体，想要活动一下嘴巴，这些原本你身体的欲求呢，它被转换成了想吃东西的伪食欲，伪装的伪 fake appetite。 你不是真的肚子饿，你是因为嘴巴要动，或者是你的脑袋跟你说，哦，现在哦，你的清醒度降低了，你需要刺激一下，你要刺激一下那个运动系统脑区，所以要动。如果不是动腿，不是动手，他就跟你说啊，动嘴巴咯，动嘴巴。所以呢，你的脑袋就还以为说，哦，动一动吧，动嘴巴，动嘴巴对你来说就是吃东西。所以呢，当你想要伸手去拿一下薯片或者是巧克力的时候，可以问一下自己，你其实想要做什么，或者是你想要运动哪一块肌肉。如果是想要活动口腔肌肉的话，可以考虑嚼软糖啊，软糖，喝水，聊天等等其他选择。当然也许散步跑步深蹲做一下体操也就够了。引起伪食欲的焦虑和无聊产生

0: 室，这个肚子啊，腹式呼吸，感受腹部和肺的膨胀还有收缩，填充肋骨之间，你的那个内外肌，肺下方的横膈膜，胸大肌等等，想象和呼吸相关的众多肌肉活动的样子。光是这样想象，意识呢就会从感情系统转移到运动系统，就可以抑制想要吃东西的冲动。所以如果你想要吃东西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下深呼吸，腹式呼吸啊，感受你的肺，你的腹部，就是深呼吸那种运用到多重肌肉的那种感觉。那其实医师也提醒呢，非要吃的话啦，你可以吃一些坚果、法式面包等等比较硬的东西，因为咀嚼需要用到的肌肉，所以呢少量也能获得满足感。顺便说一下，嘴的运动系统呢位于头顶外侧约 4cm 的部分，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吃啦，没有办法想要吃一些硬的东西，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也不要挑太硬的，挑那些你嚼得动的，但是就是要让嚼比较久的。所以为什么你明明肚子不饿，但是呢有时候就是想要吃东西，就是因为呢清醒度降低，你的身体告诉你说你要运动，你要运动你的运动系统的脑区。运动系统脑区分很多种，你不一定是要用吃，你可以真的是动一下身体，动一下嘴巴，这样子就可以了。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15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飞天。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五月天什么歌？之前的 Olivia 王丽婷两只小鸟，下午2:40了。哇塞，方面有听众说，那君子是不是这样子会胖？因为君子动口不动手。
1: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2: 想换新电动车。
1: 那你要快点行动咯，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2: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1: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2: 哇，太棒了，
1: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3: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在本地有一名男子第一次约会，他跟这个女生去了一个餐馆用餐，结果就付了那顿741块钱。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消费，下不为例，再也不会想要约会。如果你第一次约会你就带我去小饭中心的话，我会觉得一点点。
3: 你会加分吗？因为 我有朋友会
2: 加分、欸、
3: 不会加分、啊、
2: 我会加分、欸、我觉得第一次是不是要讲究一点点气氛环境啊，还有那个食物啊，大家可以聊天在比较安静的地方嘛。你想看在舒适中心
3: 小弟、
2: 哎、你家里有几个人 你们兄弟姐妹啊，
3: 水来啊，烧啊烧啊。
4: 我觉得有些男生会故意带女生去、小饭中心，因为要看这个女生是不是可以持家。其实去哪里吃饭只要两个人互相喜欢，在哪里都可以。
2: 可不可以持家？你看他吃完之后还走去那档口那边帮他洗碗洗完碗之后还帮他抹玻璃，然后再擦地，
3: 然后再擦一下，再擦一下安哥额头上的汗。安哥辛苦你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6: 想换新电动车。
5: 那你要快点行动咯，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6: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5: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6: 哇，太棒了！
5: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7: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陈晓东 No way， 之前呢蔡健雅的善良的我们，王心凌喜欢你怎么办，还有大徒真待我如初。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SLE 朝 BKE， 在 TPE 之后有汽车抛锚， CTE 朝 SLE， 在 Yio Chu Kang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留意。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2个小时的天气是多云，气温介于25到32度，24小时 PSI 现在依然是处于不健康水平啊，最低是在北部127，最高是西部203，1小时 PM2.5 现在最低也是在北部93，最高是在中部，还有东部，中部是144，东部是156。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比亚迪与腾势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腾势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我国烟霾笼罩的情况加剧，西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星期四持续攀升，截至中午升至212点，东部 PSI 也逼近非常不健康水平。国家环境局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星期四中午，西部地区的24小时 PSI 达212点的非常不健康水平，中部 PSI 也回升至194，东部170，南部163，北部128点。都处于不健康水平。我国空气污染指数恶化，不少民众陆续前往全岛各地的民众俱乐部领取 N95 口罩，设在交通转换站的自助领取机更是排起长龙。人民协会属下的基层组织开始向符合条件的新加坡公民分发 N95 口罩，其中包括年长者、孕妇、儿童和青少年，以及患有哮喘等疾病的人士。为配合人民协会的分发活动，当局也在37个综合公共交通枢纽和社会服务中心设置口罩自动贩卖机。配合新的行人兼脚踏车天桥建造工程，中央快速公路 CTE 往市区方向的8A 出口将在4天凌晨暂时关闭。市区重建局星期四发文告说，通往范岛快速公路的 CTE 8A 出口将在10月20号和21号以及11月7号和17号零时至凌晨5点关闭。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比亚迪与腾势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腾势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陶喆、天天，之前还有丁丁的左边，还有张韶涵不害怕。下午3:16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还在路上的朋友请注意 BKE 朝五轮在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今天是礼拜四啊，所以等会儿我们的音乐单元就是Emo Thursday， 效果因人而异。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AI， 请你帮我 P 出纤细手臂、苗条大腿、平坦小腹。哇，原来瘦下来这么美。不过 AI 虽然厉害，光靠 AI 不能给我们真正的理想身材嘛。想要获得完美曲线，就让瘦身专家 London 帮你轻松瘦身。London Easy。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排水、消肿、缓解肥胖问题的好伙伴。护理只需要短短30分钟，非常适合忙碌女性，不靠打针吃药，更不用靠 AI， 你就能瘦高达7公分。独特瘦身精华配合仪器导入，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他们身体循环、代谢、睡眠都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纤细美腿，更健康、年轻、有活力。好消息，现在你有机会瘦得健康漂亮。瘦身专家 London 现在要帮幸运的 UFM 1003女性听众成功瘦下来，现在首10位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就能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神秘礼包，送完为止，动作要快。今天的问题是，谁能帮你在30分钟内瘦高达7公分？ A 瘦身专家， B AI，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00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002。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茶余饭后 Emo Thursday。

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之前的派伟俊、陈华，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下午3:27，原 FM 1003间 Emo Thursday 特别给你安排的两首歌曲。当然说到 Emo， 为什么有一些人呢、明明知道说改变现状就可以不用继续 Emo 下去，因为可以获得更好的结果，但是他们就是不改呢？就身边你可能就有碰过这样子的人，就是他处在一个关系里头，这个关系无论是亲密关系也好，或是工作关系也好，如果他现在改变现状，其实对你而言应该就会有更好的结果，但是他就是不做这个决定。他自己有想过，甚至跟你 complain 过，跟你说哦，我想很久要辞职什么什么，但是想而已，你都没有辞职。然后为什么呢？为什么一直维持现状？你明明改变了就可以得到你要的结果吗？那你为什么不改？最近呢，其实在看一本书的时候，他就说为什么有时候人会做一些看起来非常不理智的一些东西，是因为我们的一个心理因素。人类的心理呢，存在这一种认知偏差，称之为 status quo bias， 也就是现状偏差。意思就是说，即使改变可以获得更好的结果，我们会因为害怕改变带来的损失风险，倾向于维持现状。一般来说，每个人都不想要遭受损失，只要有一丝损失的可能，就会想要维持现状。这位美国心理学家还有行为经济学家 Daniel Kahneman， 他曾经说从这个现状偏差的心理学观点还有经济学研究证明，人在下决定或者是做出抉择的时候是不理性的。很多人做出抉择的时候呢是不理性的。研究发现，损失带来的痛苦感通常是同等收益带来的快乐感的2到2.5倍。这种心理机制导致了许多看似不理性的决策行为，比如说不选也是一种选择。比如说当你面临复杂的电信资费、保险方案、投资组合的时候，即使你明知道有更省钱或者是收益更高的选项，你会因为害怕选错会亏了，你就继续选择使用旧的方案。尤其是如果它加上一个信赖感的话，假如比如说啦，现在你是买保险，虽然你知道说现在你换的话它会有更高的收益，但是我们就是怕吃亏啊，所以就选择继续使用旧的方案。再来呢，就是企业有这种免费试用策略嘛，商家现在很流行，就是让你免费试用30天，就是利用了这种现状偏差。一旦商品进入到你的生活，它变成你的现状，那到了要付费的时候呢，取消订阅反而被心理视为一种损失。所以呢，有一些人他就会选择继续付费，继续维持这个现状。最后呢，就是沉没成本谬误，因为害怕放手代表承认失败或者是遭遇损失，人们宁可继续投资已经亏损的股票、不适合的职场，甚至是已经破裂的感情。那怎么样才能克服这种不想要吃亏的心理限制呢？第一，重新架构问题，英语叫 reframing。 你可以试着问自己，如果现在一无所有了，我会花钱买下现在的这个选择吗？如果不会，那就代表你只是在盲目守护着现状。第二，计算不行动的代价，害怕改变带来的风险，也要把维持现状所损失的机会成本一起算进去。不改变呢，往往才是最大的亏损。这种心理呢，虽然在远古时代帮助人类躲避未知的风险，成功的生存，但是在现代复杂的金融还有生活决策当中呢，可能就会让我们错失更好的机会。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样子的一些朋友，或者你自己就是这样子啊，你知道说如果现在改变现状可以带来一个很好的结果，但是为什么不改？是不是因为你还没有克服这种不想吃亏的心理限制？

0: 算进去。
1: USM103 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15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4: 想换新电动车。
3: 那你要快点行动咯，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4: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3: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两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4: 哇，太棒了！
3: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5: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0: 这是 Gaston 庞加斯顿 Ring Ring Ring。 之前呢，蔡依林的马赛克，下午3:40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刚刚在节目里头就分享说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status quo bias， 就是即便你知道说现在呢改变现状可以带来更好的结果，但有时候我们就是害怕损失，害怕那种亏损的心态，所以你会选择反而维持现状，即便维持现状不是最佳的方案，因为我们想说不要亏，不要吃亏，可是后来就反而就是更吃亏。然后如果不要吃亏的话，当然就是要改变你让这样子的一种心态。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多了解一些吧，为什么我们会不愿意改变，有时候呢可能就是因为觉得说掌握不足的资讯了、掌握足够的资讯的时候，你可能就比较有信心跨出那一步。那说到财经方面呢，黄金价格现在不断的上涨，同时央行也在积极的买黄金嘛。那现在是买黄金的好时机吗？在投资组合里头，黄金应该是必备的吗？联合早报理财 Talk， 这是由我们 UFM 1003早班 Andrew 静和和联合早报财经记者轮流主持，每集邀请理财专家为你拆解复杂的财经课题。联合早报理财 Talk 播客新一集上线啦，你可以到联合早报 YouTube、 Spotify、 Apple Podcast 和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或是收看。有需要这个链接的朋友，你私底下可以 WhatsApp 我88551003，我可以把它转发给你。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Mazda、 Mercedes-Benz、 MG、 Mini、 Nissan、 Omoda、 Aura、 Polestar、 Proton E-Mas 等等。现场还有各种游戏，让你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号到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请浏览 thecarexpo.sg。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1: 想换新电动车。
0: 那你要快点行动喽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1: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0: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1: 哇，太棒了！
0: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0: SHG 中国话之前在 Energy 的星期五晚上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期待吧星期五晚上。不过这样的天气也没什么好期待的啊，来看一下路况吧。
2: PIE 往大师方向在 Jalan Bahar 之后第五条圈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TPE 往 SLE 在 Sengkang East Road 之后同样有车子抛锚，请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0: 不过我们还是要正面积极迎接每一天。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0: 天气方面来看一下，多云的天气，25到32度啊，希望斗龙等下可以下一点雨啊。看一下 PSI 方面呢，二十四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目前是从125到196，西部是最高的。PM2.5 比昨天好一点啦。PM2.5 呢，目前是从99到148，目前中部的 PM2.5 是相对比较高一些的。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4点。
1: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rin 含有 80% 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UFMA

0: 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0: 俗话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只好跟你比了。因为你看他那个中加里曼丹，他那个有3000点呢。
1: 那个 PSI 好像是
0: 不懂哪一个，反正就是3000多点的，不管哪一个都是高的，Orange color 的嘛。
1: 对，
0: 就今天在社交媒体就看很多那个橘色的天空。
1: 他很多人形容有点像是所谓的世界末日这样的感觉，
0: 很恐怖，
1: 真的。
0: 然后就是当然就是也看到他们那边有人就是要提出告诉了，就是说觉得说你没有照顾好人民啊，的确真的蛮恐怖的。
1: 对，苦的就是人民，因为人民其实你还是需要维持你基本的生活，你还是需要出门上班啊，工作的人之类的。
0: 主要是那个身体健康受到严重的影响，那非常不健康的水平的话呢，其实很多很多人都那个有问题了，这个身体状况都发出警讯了。所以如果你觉得我们这边的空气的确让你非常烦恼的话，你就看看找不到那个黄色的图片，只能这样子了，不然还能怎样？
1: 就安慰一下自己的心理。
0: 今天空气已经在我家的阳台大了一坨便了
1: 啊！
0: 因为
1: 你还让他在阳台大便，你就让他在家里大便吧。
0: 我的阳台就在我家里边缘而已，就是他没有出去，不是我让他，是他不知不觉的就不离不这样子，因为出去外面的时间减少了嘛，很快的匆匆忙忙再出去他家，哎，快点快点，哎，快点，喂，也没有，喂，没有尿没有尿，太尿我就蹲下，尿了 ，OK OK。
1: 你这样让他很有压力，等一下又等一下拉不出来怎么办？
0: 明天大家一起大，明天大 OK。结果今天出门之前发一坨屎在那边。回来我们吃瓜，看看什么生活课题，跟你打打牙祭。

0: 黄伟唱的曹阳版本的连名带姓男版的，另外就是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记得黄伟唱的朋友不要忘记了，明天星期五就是你交功课的时间了。
1: 这首新歌
2: 我会唱，
0: 我们这一期选的歌就是
1: 大梦归，
0: 没错，
1: 这是周深的歌曲。
0: 嗯，如果想克服这个学习的障碍的话，就想试试看的话，可以跟我们要卡拉版本啊。
3: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1: 烟霾来袭了，而且我们这个星期真的是那个空气品质是非常非常的差，
0: 嗯，
1: 所以呢，其实你在路上确实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开始戴口罩，也包括我们的政府也开始发放这个所谓的免费的口罩了，只要你符合条件都可以去免费领取的，
0: 嗯，
1: 但是讲到这个口罩，因为这个 PM2.5 悬浮颗粒嘛，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呢，其实是要戴 N95 才可以。
0: 嗯，
1: 但我记得昨天在值班的时候，就有一个听众就讲说，诶，请问一下 N95 还有 KN95 他们的那个差别在哪里呢？今天看到
0: 就是一个是 N 一个是 KN
1: 它的差别其实呢就是在于说他们是采用不同地方的标准，
0: 嗯，
1: 比如说 N95 它是美国口罩的标准，那么 KN95 的话是中国的，还有一个叫做 FFP2 它是欧洲的，还有 KF94 这个是韩国的标准。那不管它是哪一个，只要是这些号码呢，它的那个防护效果都是跟 N95 相近的。
0: OK，
1: 嗯，所以我们就是戴口罩主要就是要防这个 PM2.5 悬浮颗粒啦，就如果你戴那种普通的医疗口罩，或者是说在疫情期间戴的那一种，可能那个防护效果就没有那么强。
0: 嗯，所以现在是这三种都可以啦。N95 断货了，都是
1: 就 N95 KN95 FFP2 还有 KF94 只要你是找得到你都可以佩戴。
0: OK， 听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家庭医生，他有说其实不是你任何时候都需要戴的，就是，哦，对吧？
1: 对对对，因为报道当中也是有讲说，如果你是健康人士啊，嗯，如果你可能只是短暂的外出，比如说你只是要走去巴士站，走去地铁站，或者是说你就去打包个食物而已，一般来说是没有到需要佩戴 N95 的口罩了，
0: 嗯，
1: 只有你在就是户外长时间的活动，而且这个空气的 PSI 它可能是超过200点的时候，进入非常不健康的水平，你才应该要佩戴这个口罩。
0: 嗯，不然这样你戴可能你就不够了。
1: 嗯，但是如果是年长者、孕妇，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的心脏病啊、肺病的朋友的话，其实也是要更加的留意，因为其实你在佩戴那个 N95 口罩的时候，它其实会增加那个呼吸的难度。
0: OK，
1: 所以如果你可能有这些症状的话，是建议说你可能可以先去咨询一下医生再佩戴。
0: 是，你知道 N95 跟那个刚才说吗？
1: KN95
0: 因为 N95 是美国的口罩标准，
1: 对
0: ，KN95 FFP2 KF94 是中国、欧洲跟韩国的标准，
1: 对，
0: 效果跟 N95 是相近的。
1: 嗯
0: ，OK。好的，口罩是不是能够重复使用？之后我问你了吗？
1: 昨天我是上网查了一下，但是不建议啦，如果你能够换新的话，当然是。
0: 一般上是可以重复使用
1: 的。真的吗？
0: 因为你不要浪费太多资源浪费嘛。
1: 哦。
0: 但如果你弄脏、弄潮、损坏、变形，就更换，就要更换了。所以你查的时候，那个是说，
1: 大概好像是可以用5次左右。
0: 哦 ，OK，
1: 对，
0: 好的。所以呢，大家去领了没有？我去 check 了，我不合规定，
1: 真是抱歉啊！
0: 没有，给需要的人，
1: 对
0: 我这边还有一个，我没拿在身上，我都不舍得带嘞。那个
1: 没有可以带5次啊，还好
0: 没有，因为我都是短时间
1: 哦，
0: 都短时间，哦。
1: 其实我昨天也是，因为我昨天走去那个地铁站，然后你知道，我就戴着那个口罩，因为它其实跟我们一般的那种普通的口罩，它的戴法很。有点比较麻烦一点，很难戴，然后又很紧，然后我其实呢在那个地铁里面其实我也没有拿下来，我就觉得天哪，我很呆。
0: 为什么？
1: 没有啊，就在那个地铁车厢那种 又不是在户外，然后我还戴着那个 N95， 我不确定旁人会怎么看我啦，但我就觉得有点尴尬。
0: 没有人看你了，你不要以为很多人要关注你，
1: 我内心戏太多了是不是？

0: FM 103路况情报。
1: 刚是孙燕姿科普了。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SLE 方向，在 Sengkang East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Yishun Avenue 2往 Yishun Avenue 3，在 Yishun Ring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1: 回来我带你吃瓜。
0: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3: 想换新电动车。
0: 那你要快点行动咯，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3: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0: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3: 哇，太棒了！
0: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4: 工作忙，事情多，总觉得精神累，体力不够。想运动，想旅行，却觉得活动后恢复没以前快。认识 Recogen Active 双蛋白配方，活性胶原蛋白肽加乳清蛋白分离物，助力肌肉恢复，呵护肌肉、关节、肌腱与韧带健康。新加坡研发，严选美国、德国、日本原料。Recogen Active 低糖巨峰葡萄口味超清爽，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补。Recogen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了解更多上网搜寻 Recogen。

0: 豆巴。
1: 我巴的这个跟电影有一点点关系，本地一个英语片呢，《沙盒英雄》英文名叫 Sandbox 呀，
2: 沙盒
1: 英雄，对。然后他就是在电影院上映嘛，然后之前就是其中一位演出的本地的这个艺人向阳嘛，那阵他穿了呢，他就这个跟一行团队也包括了演员啊导演啊，就是到戏院嘛，就好像我们电影上映的时候会给观众一个 surprise 出来跟他、
3: say hello。
1: 对，结果他推开门发现呢全场只有七名观众，所以就非常之无奈。然后向阳日前就把这个过程上载他的 IG， 在贴文就写到了，这就是新加坡发行独立电影的现实了、再多的善意跟支持也无法取代观众真正买票进场之类的、所以就是那个就是我就看到这个东西，当然其实我自己就说我看他其实还蛮坦率的，就把这样的一个，因为其实哈、不瞒大家说，我自己也是做电影的嘛。我们的电影呢，虽然有听众的支持之类，还是有些场次呢，也是只有几个人的。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就是我们，不是，是我们跟早报那一场，
2: 跟早报，
1: 我们跟早报办过一场嘛。然后那一场是当然因为早票送票给俱乐部的读者俱乐部的人啊，所以就300多满满的嘛。其实旁边也有一个那个时间要上我们的电影的，我去看里面只有3个观众。那时候还没有开映啦，但是也差不多的了。也就是说，其实像这样子的画面呢，也不是独自像沙盒英雄有这样子的，其实很多的电影或者是很多的本地电影都有这样子一种状况的，只是我没有他这样坦率把那3个观众拍出来了。对，
2: 就如果要PO出来，感觉还是希望那个场面好看一点点。
1: 对对对对对，
2: 有面子一点这样的感觉吗？
1: 对，但是那个我看那个贴文的时候呢，也是有些观众讲说有啦，我去的那场明明就很多人满的，你就PO那个7个人的，我哪里怎么办法之类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种行销手法之一啦。我不是没有贬义哦，因为要做宣传真的不容易。就好像之前的那个李安不是那个李安啊，是我们的李安啊，那个
2: Nelly，
1: 对，他就是你如果你看到不满意的话，他退票嘛，他有办一个退票的聚会，也是有几条有趣，也是有人真的退票的，他也把它PO出来之类的。因为对可能比较年轻的一些可能blogger 啊或者网红来讲，或者是一些艺人来讲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你把这样的一个反向，比如说比较没有那么漂亮的场面秀出来，也是一种 marketing strategy， 我觉得
2: 就成功的吸引了我们的关注，
1: 对对，
2: 吸引了我们的新民的记者，
1: 对，
2: 去采访他，
1: 然后新民记者就问他说：“那你去看的时候，你没有看到那个购票率高不高的吗？”然后他说我是看了，向阳就说我是看了啦，但是我还是心存希望吗？看会不会有人现场购票，怎么可能？对，他说这个呼吁并不是出自同情或敬意物了，只是跟大家讲说，这个观众是唯一能够改变电影生态的一个环节了。我完全没有贬义，我只是告诉大家，这其实就是一个现实状态，就是我们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你们每个人都是阿妈妹 ，OK 啊？
2: 确实在我觉得在本地做电影真的很多的挑战，很不容易这样子。
1: 因为我们都潜意识底下会有一种那种，当然啦，我觉得以我们的那个电影工业来讲的话，也没有那么庞大，所以其实当然有进步的空间啦。不过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口味的关系，然后我们就是一向来看电影的口味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比较偏商业易懂的，
2: 就是那种可能比较大制作啊，好莱坞啊这种
1: 本地的搞笑的他们会去看啊，但是你说这种稍微有一点点那种
2: 深度，
1: 就是要你用一点脑了，我就觉得有点累啊，对，那种感觉了。
2: 可能也跟现在就是我们在观赏这些影音的习惯也有点改变嘛，因为有些人可能也是在串流平台上面看的
1: 啊，也是，当然也是。所以我只是看到这个东西就觉得OK， 加油，大家有空也去看看一下啦。就我因为我还没有看，对，
2: 《沙盒英雄》
1: Sandbox， 它说是一个伪纪录片。就是拍到很像纪录片这样的影视作品之类的、okay. 有去看过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加油。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刚需郁可唯的幸福难不难？
5: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他就做了一个展示，他就展示了，就是他从10月15号之后呢，就是收到了那个雨水。
1: 雨水下雨的那个雨水。
0: Rain finally broke the dry spell on 15 October, clearing our hazy skies, but residents noted something unusual. The rainwater collected in pails and buckets was visibly murky and grey. 就是他发觉说他就收灰灰灰，可能他平常都有收集雨水的、哦、来浇花之类的、啊、或者是刚好水盆之类的。嗯、然后就是他就发觉说哎呦这是灰灰的、哦、是 脏雨啊、嗯、脏雨的那种感觉。对，所以 他就做了这个那个展示了，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因为那个雨因为他把那些尘螨洗下来了嘛。
1: 对对对，所以哦这阵子因为像今天早上好像有下雨，我出门的时候
0: 有我今天早上，因为我今天早上很早出门去开会了然后因为之前又约了一个朋友嘛，然后很久没见面了嘛，就聊一下，然后我就很早出门的时候，我想啊这样早比平常早一个小时出门了，我就眯着眼睛，然后把过去哎过去走去小便了，快点快点我要出门了，我就想去小便，小一出门就下雨了，我讲哇还好我早起嘞，小小就回去，这后来就蛮还蛮大的，可是不久了。
1: 因为我就很害怕，就是那个雨水会就是
0: 淋到你啊，滴到你啊，
1: 然后变秃头。因为现在那个雨水应该是很脏的啊，就是有很多那些脏东西啊、
0: 哦。果然是爱美的男子，讲什么鬼的话？
1: 没有，我讲，
0: 我只是担心，我果然是老人家，我只是担心会生病吧，我没有想要秃头这件事情。
1: 对，
0: 不好意思，我在炫耀自己，因为我这个时候还没有，虽然有担心了，可是。
1: 头发很重要哎、欸，
0: 对，重要。谁现在长那么高？你蹲下来啦，
1: 也是会淋到啊。
0: 伏地爬行，把头收进肚子里面呢。

0: 守的。
1: 王二浪暗恋是一首按了静音的歌，那么沧桑的歌声。之前是陈环的下一次哭，回来就到我们的
2: 把生活写成诗。
1: 对的，要你透过诗的这个文体来抒发你对某些课题的看法，然后要写成三句，然后这三句诗，然后那个要白话，然后要易懂，要有意思。OK，
2: 嗯，有趣等等之类的内容都可以，但重点就是三句哦。
1: 对，
2: 逗号也算是一句。
1: 对，重点就是我们本周有礼物送给你的哦。
2: 耶、yeah!
1: 也不要忘记了哦。所以就是你写诗之后呢，可以附上你的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啊、如果要赢到我们手上的这份
2: The Petition
1: 500克 Chai 伯爵茶巧克力蛋糕跟两罐精致手工饼干价值110元的、啊、这个非常厉害的 The Petition 讲了、哎、这个星期了、啊、大家都很好奇，就是我非常喜欢他们的这个百香果蛋白霜蛋糕，当然他们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新加坡风味啊。
2: 对，像是 Rabina 黑糯米还有 Laksa 口味的蛋糕，
1: 因为他们用法是顶尖甜点的工艺，然后加入了创新，然后又把大家熟悉的新加坡风味加在里头，非常之厉害。他们现在呢是搬到台威路那个地方，就是在 Jalan Besar 平行那个地方。
2: 嗯
1: ，OK， 所以那个可以上网去找他们啦。OK， 很好吃的 The Petition。所以讲一下，今天写诗之余的话呢，你要加上你的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 如果你要赢到这个110元的礼物。三句话，
2: 一首诗。
3: 把生活写成诗。
1: 今天的题目是
3: 口罩。
1: 三句话，
2: 一首诗。
3: 把生活写成诗。
1: 口罩。
4: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不一定要跟烟霾有关哦。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宜顺 Avenue 2往宜顺 Avenue 3的方向，在宜顺 Ring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ECP 往樟宜方向，在 Bedok 之后，这个路段有道路工程，请记得小心开车。
5: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1: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
2: 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的汽车品牌，包括 Mazda、 Mercedes-Benz、
1: MG、 Mini、 Nissan、 Omada、
2: Aura、 Polestar、 Proton E-Mas 等等。
1: 现在还有各种游戏让你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
2: 10月24和25日早上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是免费的，详情你可以浏览 thecarexpo.sg。
1: 活动指定燃油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三句话，
1: 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0: 我觉得星期四跟我是这个赢奖率最高了，需要一点挑战嘛。今天要写诗，然后明天要唱歌，对不对？这个星期我们就会在这个四点四十分这个互动环节呢，增加了这个礼物的 Patricia 送给大家的礼物。
2: 耶
0: ，OK， 所以大家如果哇很想吃这个蛋糕的话，真的要赶快动动笔了。今天就叫你写三句诗，然后题目就是口罩。我们先给他一些 sample 了啊，
3: 好，
0: 看看大家。他遮住你的口鼻，却遮不住你的笑容。确认过眼神，还是能感受到你的微笑。长了一点。
2: 戴上口罩像蒙面侠，吃饭拿下嘴巴笑哈哈，病毒来了快快跑。
0: 还是我那个比较好。没有，口罩不说话，却听我们挡下风和尘，平凡中藏着最安心的守护。
2: 这个写得不错，你将风雨隔绝在呼吸之外，把最深的牵挂藏进每一个皱褶，只为了换取人间千万个平安的明天。
0: 其实停在平安那边就可以了。
2: 我觉得这个不错哎，
0: 只为换取人间千万个平安就可以了。
2: 这个也不错，就把那个的明天拿掉。
0: 你将风雨隔绝在呼吸之外，把最深的牵挂藏进每个皱褶，只为了换取人间千万个平安。你自己写的，不可以这样怀疑你。OK， 好。你自己写的？ OK，
2: 自己写的吧。
0: 薄薄一片挂耳边，挡住灰尘挡飞沫，只愿人间皆平安。
2: 口罩真好用，防尘防病毒，戴了最安全。
0: 口罩遮张脸，防尘防病毒已经成常态。听下你们用同样的 AI 哦。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继续，还有时间了哈。刚刚那首很好听的歌啊，对，方大同的我也是很喜欢，没啥好说。
4: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The Play Show。
6: 在本地有一名男子第一次约会，他跟这个女生去了一个餐馆用餐，结果就付了那顿741块钱。他说这样子的一个消费下不为例，再也不会想要约会。如果你第一次约会你就带我去小饭中心的话，我会觉得一点点。
7: 你会加分吗？因为我有
6: 没有加分呢？
7: 不会加分，
6: 我会加分呢。我觉得第一次是不是要讲究一点点气氛环境啊，还有那个食物啊，大家可以聊天在比较安静的地方嘛？你想看在舒适中心。
7: 小弟，
6: 你看你有几个人啊？你们兄弟姐妹啊？
7: 水来啊，烧啊烧啊！
8: 我觉得有些男生会故意带女生去小饭中心，因为要看这个女生是不是可以持家。其实去哪里吃饭，只要两个人互相喜欢，在哪里都可以。
6: 可不可以持家？你看他吃完之后，还走去那档口那边帮他洗碗，洗完碗之后还帮他抹玻璃，然后再擦地，
7: 然后再擦。再擦下安哥额头上的汗，安哥辛苦你了。
4: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5: The Play Show。
9: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10: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11: 想换新电动车。
10: 那你要快点行动咯，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11: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10: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11: 哇，太棒了！
10: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12: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直接在骂我嘞，直接说老大不要一直问人家是不是 AI， 没有人要参加了，因为我send就是 AI， 我问send AI，
1: 只要看起来好像不错，哎 AI。
0: 没有，我看我会看的，它对称，然后有一些细微的点。
1: 哦、你现在已经很会就是知道，哎，这个是 AI， 这个不是 AI 这样子，你会去分辨它。
0: 但是我没有用，我没有 100% 的把握了，但是我看得出一些些的，对，嗯，对，我就不要指明哪一个。COVID 来戴口罩，烟雾来戴来西戴口罩，唯独新加坡送口罩，别的地方没有送没？你帮过滤污染空气，让我们吸到净的空气，使我不容易病到、哦、
1: 有人说宁缺毋滥，但若缺口罩就该收到警报。
0: 蓝白黑灰遮住了我们的话语，遮不住期盼的眼神，这个也不错啊。嗯、哦，关闭疫情才的，这样长了不可以。口罩送走了笑容，带来了忧心忡忡。哦，
1: 街上美女半遮脸，难掩一对勾魂眼，怦然心动，
0: 怦然心动，
1: 怦然心动，
0: 应该是
1: OK，
0: OK 啦。等一下，我们再 AI 选一个，没有开玩笑，开玩笑的这个。然后我们选一位朋友，然后他既可以获得我们的蛋糕，又可以帮他做成图卡。
1: 是的，放在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 t.me/ufm 啦啦啦。
0: 预告一下明天的单元，
1: 这首新歌
2: 我会唱，
0: 这首我们选的歌就是大梦归，
1: 兰香如
0: 故的主题曲，
1: 周深唱的歌，
0: 对，一段很容易，不是很容易啦，就是因为他那个 key 刚刚好，男女都适合，不会要闪着唱，我觉得相对来讲的话不难啦，所以这个星期参加者蛮多的。
1: 对，所以如果你拿了这个卡拉板，记得要在明天的4点40分之前就是传进来回给我们哦。
0: 是给 OK， 还没有要的可以先这样。
3: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还有一些先进来，等一下我们那个报案信我们会检查一下啦。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宜顺 Avenue 2往宜顺 Avenue 3的方向，在宜顺 Ring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Lonnie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0: 每人送一罐呢，各位真的要赶快好好的去吃一下，而且哇，真的很好吃。然后我们那个视频也出了，你可以去我们的搜寻平台看
1: UFM 1003的 IG 或者是 Facebook 都可以看，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很好吃，真的一些老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它不会那么辣到乱七八糟，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可是哇，我真的觉得 这次我回去莆田老店，这个因为方叔在那地方当店长嘛，我真的有惊喜到，有很多道菜，真的我去了那么多次我还惊喜了，真的很难得。对，好，来看一下呢，没有下雨，看一下有没有可能下雨啊。啊，多云，25到32度，是没那么热啦，但是还是蛮烟的。看一下空气污染指数 ，PSI 方面最高的是西部192点 ，PM2.5 部分呢最高的是中部181。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点。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比亚迪与腾势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腾势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一名32岁马来西亚籍男子涉嫌大幅改装汽车，在车内多个位置藏匿漏水香烟，企图从乌兰关卡走私入境，结果被执法人员当场逮捕。移民与关卡局在脸书发文指出，执法人员在15号查获一辆从马来西亚入境的汽车，发现呢车内多个部位都藏有漏水香烟，最终起获超过700条，还有2000包的散装漏水香烟。这些案件随后交由新加坡关税局进一步的调查。由于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市场就担心美国联邦储备局可能会进一步的收紧货币政策，加上投资者对人工智能领域的大规模投资能否持续感到担忧，引发了全球的科技股抛售潮。受此影响，亚太半导体股再次大幅下跌，新加坡科技股今天也继续受挫，多家本地的科技企业的股价跌幅超过 9%。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一所私立学校，今天发生了屋顶坍塌事故，造成至少27名学生跟一名教师死亡，另外有30多人受伤，其中6个人伤势严重。目前救援人员正在现场展开搜救行动，从废墟当中寻找受困者。当地警方也已经就屋顶坍塌的原因展开调查。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比亚迪与腾势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腾势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0: 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0: 沈佳宜这周出现在午餐时间代班，回来有今天10月15号的 Joseph Us。

大家好，我弟弟今年20岁，刚当完兵。因为他成绩不好，所以他没有打算继续升学。然后最近我跟他聊一下未来，发现他好像没有什么目标。问他接下来要做什么工作，他说不知道，随便找一份工就好。问他想学什么技能，考什么课程，他也说没兴趣。聊到以后要不要去旅行啊，看看外面世界，他也没有说，他也说没什么想去的地方。他的态度就是日子过一天算一天，能过就好。有时候想鼓励他，他又觉得我在烦他，看不起他。他会说平平淡淡也没有错啊，为什么一定要有目标？听到这句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不是说每个人一定要野心，但是也不是说一定要赚很多钱做大事业。可是重点，他才20岁，人生才刚刚开始。如果现在就觉得什么都无所谓，我真的很担心他以后会越来越没有方向。作为姐姐，我真的很担心，但又怕自己管得太多，反而让她不想跟我聊。请问我该怎么办？

0: 我姐姐好像从小到大都没有聊过，跟我聊过我以后想做什么
1: 啊？她就让你这样子自由自在的长大了。
0: 不是每个弟弟都喜欢跟哥哥姐姐聊这种东西的嘞，就觉得对，你知道吧？
1: 但是
0: 二十岁我鬼知道我要做什么啊？
1: 二十岁了你还很
0: 我不
1: 没有目标嘞，
0: 我忘记了，我不记得我有这段嘞。好像没有了，
1: 因为你有目标啊。
0: 我没有目标啊。
1: 你去读大学然后回来工作这样子，你都有。
0: 你没有目标啊，那时候大家就
1: 你没有让他们担心啊。
0: 他们在怕头没有空担心。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 Stevens 之后第三条车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TPE 往 SLE， 在 SLE BKE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0: 其实我很少跟家人聊这种东西的嘞，我们会聊别的家人的事情，可是自己的事情很少聊的。
1: 可能时代不一样了。
0: 你是说我老时代啦，就太久了。
1: 没有，以前可能。
0: 你想一下，那你这个时代，你有跟你弟弟聊，你弟有告诉你他的未来没？
1: 偶尔啦，但是也不
0: 常啦。偶尔是没有的意思。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3: 有
2: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4: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8: 想换新电动车。
7: 那你要快点行动喽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
8: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7: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8: 哇，太棒了！
7: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9: UFM 1003，优选好歌。
10: OK。

0: Josephine，Josephine，Josephine， Josephine， 弟弟都已经成年了，他自己未来的事情就由他自己去解决，我们只是身为他的家人，也不没有必要去插手他以后的人生啊。如果他真的是会思考，会去想以后的后路，他自己自然会去想的。我们其实操心太多也没有用，只会变得更烦。
1: 这位姐姐不用担心。当初我20出头的时候，我当完兵，也是没有什么方向，没有什么目的。但你给他自己出来闯，这才做工多几年，他就会发现到哪一些地方他觉得不足的，就是说有可能时候他的学历不足，他就会去读书了。这个是一个成长的阶段，而且是过程，不用太担心。
2: 有句老话，人没有梦想就跟咸鱼没有粮。周星驰讲的，但咸鱼很好啊，可以让人家配饭。这个是冷笑话是吧？只要弟弟没有伤天害理呢，好好过日子就好了。可能他在社会慢慢就找到目标呢，不用太过担心了，是吧？帮他把他的欲望盒子打开，带他去大开眼界的事哦。
3: 有听众觉得说，其实没有目标也 OK 啊，就让他先累积这个社会的经验，去了解自己的长处跟短处，才决定自己的人生嘛。而且才20岁，刚当完兵，考完试，就让他有一个短短的 break 这样子咯，就不用一直问，因为他会觉得很烦嘛。
2: 不要把自己的框框套在弟弟身上，更不要因为他没有按照你的期待的生活方式哦，然后就替他焦虑哦。可以关心，可是不要替他规划。如果他主动问你的话，你再分享你的看法，他没有开口，就给他空间了。人生不是比赛，不需要每个人都跑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姐姐可以陪伴，但不要把关心变成压力。OK，
3: 听众说：第一，请你不要当伏地魔；第二，现在没有目标，其实也不代表将来会没有嘛；第三，这是他的人生，你就让他自己决定喽。
2: 今天的话题也是我要问的，我21岁的儿子也是这样的。那你可以顺便看听众的建议了，妈妈，你不要做伏地吗？实际上看到一些年轻人的这个常态啊，其实这种交谈是从小的，一边成长一边给意见呢。我就这样带大孩子的，等到他们毕业进职场呢，我就放手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自己要什么了嘛，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嘛，没有太迟啦，可以继续给他意见。所以这个他反而是赞成，这个妈妈反而是赞成的。但是我真的是觉得要从小开始谈起了。我们那个年代啊，老实说，我们父母都忙着赚钱养一家大小，你知道吗？然后姐姐他们就是要忙着课业啊，忙着爸爸。爸爸妈妈忙着自己的朋友圈啊，有些他们也没有什么太跟我们聊这种比较心灵层面的之类的，坦白说了，所以没有这个习惯，所以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这个习惯。
3: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好像就是你会期待你的孩子会想要就是长成什么样子，
2: 就可是这个期待可能就是有一点把你的框架加到他身上了，其实有点也可能不是那么理想。
3: 有听众觉得姐姐你可能太多虑了，弟弟那么年轻，你就让他自由发挥，自己去摸索啊，搞不好哪一天他可能碰到了喜欢的人事物，就会激起了他的企图心呢。
2: 他当完兵之后不懂了做什么，很明显的，因为过去2年他都是他的射给他的 commander， 所以你要用他弟弟 turn right turn left 是 go where 就哇，姐姐感太宽了啦。 OK， 好，我觉得关心是没有错的，但是就是不用太过担心。诶，这跟我下两个星期一天义务有关系。他说其实对家人应该拿掉你的担心，反而应该把信任放进去。
3: 信任，
2: 信任它其实是一个很正面的担心的方向，就是关心的方向。因为你信任他之后呢，在你给他灌输一些信任感之后，他就会做一些比较正面的东西之类的。而且他弟弟，他没有说他弟弟有什么坏习惯嘛，所以我觉得、
3: 是啦，
2: 是，我是觉得。姐姐是不是也要找另外一半？
3: 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管弟弟的事情了吗？
2: 对，
3: 那像你的姐姐一样忙着谈恋爱。
2: 你就对，没错。因为你有男朋友要管，你就不用管弟弟了。对，因为看不出他有什么坏习惯嘛，你知道吗？
3: 对，
2: 没有写啦。 日子不是本来就是过一天算一天的吗？
3: 才二十岁哦，
2: 还二十岁
3: 哦，

0: 剧的歌手歌写的写得很好没？问问问问问问的太逼真，
1: 不要一直问啦。
0: 你问问问的太逼真。好了，继续发表意见哈、哦，哇，很多现在妈妈。

0: 张敬轩问的太逼真。简讯之后回来继续聊。
1: FM 一零三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
0: 没想到那首歌是稳得太逼真。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比亚迪与腾势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腾势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0: 5:30，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本地的烟霾情况持续不理想，新加坡体育理事会根据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决定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今天宣布暂时关闭中部、南部还有西部地区所有 Active SG 户外以及没有冷气的体育设施。报道指出，北部和东部的 Active SG 体育设施目前依然是开放的，不过鉴于烟霾的情况可能随时出现变化，体育理事会建议公众在出发前先查询设施的最新情况，并留意空气质量，适当的调整运动的安排。一名32岁的马来西亚籍男子涉嫌大幅改装汽车，在车内的多个位置藏匿漏税香烟，企图从乌兰关卡走私入境，结果被执法人员当场逮捕。移民关卡局今天在脸书发文指出，执法人员在10月5号截查一辆从马来西亚入境的汽车，最终在车内多个部位起获超过700条和2000包的散装漏税香烟。这起案件随后交由新加坡关税局进一步检查。乌克兰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发动袭击，俄罗斯梁赞州的一座炼油厂今天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并引发火灾。根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星期天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能源设施停火协议之后，乌克兰一度暂停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不过由于俄罗斯持续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的耐心已经耗尽，并批评美国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情报是一项危险的决定。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比亚迪与腾势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腾势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5: 大家好，我是蔡依林。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Josephine， 你是个好姐姐，不过还好你不是我姐姐。
2: 什么鬼？
0: 不然我会被反子。好笑，你是个好姐姐。

0: 女朋友就会上进了，要结婚要钱吗？姐姐有男朋友就好了，因为这样比较忙一些些，对。
1: 嗯。
0: 来根据我的经验呢，虽然不需要管太多，但时不时 check 一下 ,check 一下是 OK 的，因为他自己的弟弟呢也是跟 Josephine 弟弟一样随遇而安的。然后姐姐说，我开始觉得只要他平安有工作就好，可是我今年哦，我弟已经35岁了，我才发现他根本没有存款嘞。我没有询问为什么啦，只是我是确认他没有被诈骗啦。我只好呢就是启动我自己逼弟弟存钱咯。反而我有点后悔嘞，早知道我就早点鸡婆。
1: 嗯，
0: 我以为他会慢慢会知道怎么生活吗？可是他就证明我的心太大了咯。
1: 嗯、
0: okay、
1: 所以可能随遇而安好像也不是那么好。
2: 请问一下，那些有规划的人就很有成就吗？我20岁的时候也没有规划，他派了一个名牌轿车的 logo 给我看。我现在也不是好好的，我孩子上大学了啊。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你在说你自己啊？不是。
1: 有听众说，我的儿子现在19岁了，他也是没有目标。我问他，欸，你要做什么啊？他说我不知道啊。但是现在想学，现在学的其实也不是他想学的，所以作为妈妈真的很没有办法，就只能跟他说慢慢来咯，然后就相信他可以找到自己的目标咯。
0: 既来之则安之，给他自己探索。我自己活了几十岁，我还在找我的目标嘞。总之没有干伤天害理的坏事，在旁边鼓励他就好了。OK，
1: 他的人生今朝有酒今朝醉，
0: 也不至于、啊、
1: 莫待无酒空对杯。你和他沟通，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听不进，那就是他的造化了。
0: 今朝有酒今朝醉，醉
1: 就是
0: 莫待无酒
1: 空对杯。
0: 空对杯面是这样接面，你不改我的诗。
1: 这个我不清楚哦，我只知道前面第一句而已。
0: 今朝有酒今朝醉，莫待空对月。
1: 是真的啊？
0: 不然
1: 我来确认一下。
0: 确什么认啊？我从小就读诗词。
1: 今莫管门前是与非，
0: 莫使金樽空对月。对啦，莫使金樽空对月。
1: Okay.
0: 我只讲我对月有把握、
1: okay.
0: 我没有讲。这位姐姐要理解，男女的身心成熟发展是不一样的。哦，点出一点，男生比较慢一些，适时的温柔提点跟建议就可以了，不要重力施压影响彼此的感情，等下弟弟看到你想逃嘞。
1: 嗯，有听众是说，可能觉得 Josephine 担心太多了，可能你弟弟他是自己有一些计划的，但他并没有想要跟你分享啊。
0: 是咯，可是从小也没有这个习惯呢。弟弟如果还开始工作了，可以鼓励他把小部分的薪水买保险，让他慢慢发掘生命的需要的保障。20岁我还在婆里拼命读书咧，不小了。哦，
1: 你有目标吗？
0: 拼命读书咯。不过真的是啦，要看那个每个人家庭背景不一样，然后也要看兄弟姐妹的沟通方式，对吧？没事，我们再请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补充一下，还有什么要跟 Josephine 建议的？88551003。

0: 徐佳莹，你敢不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E 方向，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大市方向，在 Stevens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龙会一直回堵到 Thomson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三条车道。
0: 哇，听众拍来的照片给我，就是有车祸，我那里看得出什么路哦。
2: KG 是什么 Around Route
0: 哦，
2: Kampong
0: KG Around Route 在哪里？
1: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3: 想换新电动车。
1: 那你要快点行动咯，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3: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1: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3: 哇，太棒了，
1: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4: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5: UFM 1003优选。

0: Libby 想过不止一百遍。今天是 Josephine 的一个小问题，他说弟弟二十岁了，当完兵了，成绩不太好，没有打算继续升学，跟弟弟聊到未来，他好像没有什么目标，也没什么兴趣哦，态度就是日子过一天算一天哦，能过就好咯。他觉得哎呀，这个当然有没有他要发达啦，可是二十岁人生才刚开始嘛，这会不会太无所谓了，担心他没有方向，可是又很担心做姐姐自己管太多啦。
1: 对
0: 啊，所以他就想说问大家的意见啦。OK， 88-5103听众的建议就是说，其实二十岁真的相对来讲的话，还是有很多探索的时间的。这个你这句有什么目标的问题，让我想起二十岁我遇上某些销售的人，殷殷问我有什么目标，就非常这个 QA 的问题。好像没有目标就一无是处。姐姐放宽心啦，她去社会累积经验，就慢慢会有想做的东西了。
2: 听众说，诶，现在好像比较多年轻一代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活在舒适圈当中，自然可能就没有动力啦，就觉得没有必要辛苦自己啊，就那种没苦硬吃这样子，没有必要。
0: 对。
2: 但是一旦哦，他离开了舒适圈之后，他的动力跟想法会自然而来的。
0: 我想可能就是不是也是跟一些爸爸妈妈一样吧，是因为担心说现在年轻一代这个世代哦，他们可能就是
2: 竞争力，就希望
0: 说对，导致他们反而就是更想躺平之类的哈，这样这些东西。然后听众就说到，我看到有一个他说到，那个哎。哎呀，他刚才讲了一个哦，不可以怪现在的小孩没有规划、没有方向。学校教钻木取火，出来社会才发现满满都是打火机，时代不一样了。这样你又不可以怪学校哦，我是觉得，因为学校只是给你这个就是
2: 给你所谓的基本，
0: 对他就是叫你一些解惑啊、求学问的一些方向、啊。
2: 对，
0: 那你的人生价值观其实是要自己在平常生活当中啊、家庭啊、这个生活当中培养起来的。
2: 对，就是你也不能说学校教钻木取火就是没有用的，因为当有一天这个打火机不能用的时候，你就有另外一个技能你是可以使用的。
0: 对，我教你钻木取火，不是告诉你生活只需要钻木取火。
2: 没错，
0: 你自己也要放开眼界去看一下社会到底怎么样发展了嘛。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5: 我是蔡依林。
6: 我是周星驰。
7: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5: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Josephine， 刚刚做完兵出来啊，是有一点迷茫的啦。老实说，已经过了整个兵营的阶段啊，都是接收指令才行动的，所以他现在可能也只是想缓冲一下啦。连其实我觉得比较注重的就是他的开销是从哪里来。假如他的开销还是你们在承担的话，那就是。他可以继续迷茫的原因嘛？假如没有开销，没有办法支出，他就不是要找工作了嘛？我是真的有那个同期的做兵的朋友啊，他做兵的时候他都可以存钱了，他做完兵出来之后，整两年没做工，他都还是有钱用啊。
1: Joseph ask。有些风景不在目的地，我是克敏。生命中的第一次自驾游，开着可油可电的 Danza B5， 从川西公路翻山越岭一路向上，竹林、古镇、冰川、草甸、云海中穿越峡谷，打开车门，宽敞舒适的座舱，长途也可以很放松。大空间和后备箱，轻松装下行李和一路装备。想喝点什么？车里的冰箱随时准备好冰凉饮料。打开 The Villa 音响，喜欢的音乐也成为风景。窗外是川西壮阔的山川，车内依然舒适从容。Danza B5 既能征服远方，也能陪伴日常。Danza B5， BYD 旗下高端新能源品牌，不只是 Build Your Dreams， 也是 Bold Young Discover， 保持童真，勇敢出发，一路探索。
2: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3: 全世界最多人定的这个新年新目标，你觉得是什么呢？
2: 怎么突然间讲新年目标呢？
3: 因为其实呢，有研究就发现说，其实除了健康之外，最多人呢写的这个新年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成功的瘦下来。
2: 因为十月份了，老实说，如果你有目标的话，你开始了没有？要结束了，今年。
3: 对，就如果你的这个瘦身是你的其中一个目标的话，就要
2: 失败。
3: 要交给专家。
2: 对，可能是方法不对。仔细听一下讯息，回答问题就能抢先赢取300元的瘦身礼券加瘦身好礼啦。
3: 调查指出，只要你每天多吃100卡路里，其实体重一年就会增加4.5公斤。那么100卡路里大概就是一匙的冰淇淋、半包的薯片，还有一个荷包蛋，其实也是100卡路里的。
2: 一点点东西就是100卡路里了。所以我们吃的大餐啊、热量啊、喝的饮料啊，不知不觉当中呢，就摄取了很多卡路里，所以体重就一个月一个增加，一年一年增加，肚腩啊、手臂啊、腿部啊，肥胖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咯。
3: 所以我们就要让瘦身专家 London 来帮助我们，他们超人气的 Easy Slim 燃脂瘦身护理，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肥胖问题的好伙伴。
2: 短短30分钟，非常适合忙碌女性啊！独特瘦身精华配合仪器导入呢，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身体循环、代谢、睡眠都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跟纤细美腿，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3: 现在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10位幸运的 UFM 1003女性听众成功瘦下来，只要你抢先答题的话，就能够免费获得价值300块钱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神秘礼包，送完为止，动作要快，
2: 首10位哦。今天问题是一个荷包蛋大概是多少卡路里 ？A 10卡路里 ，B 100卡路里，
3: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00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002。
2: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平平凡凡也很好。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雾兰方向，在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AYE 往 MCE 方向，在元清 Road 之后，第一条砖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天气是多云的，气象署预计明天的时候呢，预计在下午的时候，明天下午呢，现在预计了明天下午北部、西部、中部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目前多云，25到34度。来看一下空气污染指数部分呢，要等它更新一下哈。因为五点其实那个 PM2.5 中部不是很理想，是205、今天新高啊，中部。 OK， 等一下我刷新再跟大家 update 一下。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点。
1: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一小时 PM2.5 目前又再往上升一点点，中部最高208。UFM

0: 地与同事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同事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我国地铁网络整体可靠度达到历来的最高水平，截至今年9月，列车平均每行驶338万公里发生一起延误超过5分钟的事故，明显超越8月创下的288万公里，也是连续6个月突破200万公里的记录。路交局今天公布最新的地铁可靠度的数据，根据过去12个月的移动平均数据呢，除了汤深东海岸线，其余的5条地铁线的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都维持在100万公里以上，包括了历史最悠久的南北线跟东西线。所谓的平均故障间隔公里数呢，指的是列车发生超过五分钟延误事故之前行驶的公里数，所以数值越高呢，是表明系统是越可靠的。中部地区一小时的 PM2.5 的悬浮颗粒浓度呢，今天傍晚6点又往上升到了每立方米是208微克，写下今天新高，也是全岛最高。夜霾情况持续不理想，新加坡体育理事会根据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 PSI 决定采取额外预防措施，今天宣布暂时关闭了中部、南部跟西部地区所有 Active SG 户外以及没有冷气的体育设施。报道指出，北部跟东部的 Active SG 的体育设施目前依然开放，不过鉴于烟霾情况可能随时变化，体育理事会建议公众在出发前最好先查询设施的最新情况，留意空气质量，适当调整运动的安排。而面对持续恶化的森林大火跟烟霾呢，印度尼西亚当局今天尝试了用新的方法来驱散烟霾，派出飞机在南苏门答腊上空喷洒 1.5 吨的干冰，希望改善当地的空气质量。印尼官员表示呢，干冰是一种固态二氧化碳，这次实验的目的并不是制造降雨，而是希望让低空的烟霾向高空扩散，如果实验成功，当局说会考虑在其他烟霾重灾区采用同样的方法。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比亚迪与腾势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腾势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0: FM 1003，星期一到五，啦啦啦四到八，文宏、Xavier、嘉怡
1: 在职中班，
0: 陪伴力挺到家。
1: 新放假，我昨天在回家路上啊，看到一名女子，我只看到一名女子
2: 啊，
1: 戴着口罩，然后哇，拼了命的跑步，讲哇，江烟你要跑没？一定要跑没？就是可能有些人跟他是运动习惯了，他不跑不行啊。
2: 啊，虽然是跑步啊，他
1: 跑步、啊、戴着口罩拼命的往前跑嘞。我开车的时候，我哇，这个我 OK。
2: 你确定他不是因为赶时间而跑？
1: 他穿着运动服啊，露肚脐那种啊，什么一转时间
2: 不可以的没？
1: 看起来就是跑步。有没有这样子的就是听众就是运动已经习惯了你知道吗，就是不跑浑身不舒服了。我就想说你这样对身体好没？
2: 对，就如果你真的跑
1: 就昨天那个浓度嘞，你知道吗，昨天那个浓度嘞、比今天还要糟糕了。
2: 去室内健身房跑吧，虽然要花一点点钱啦，但是
1: 不是钱的问题，我觉得它是习惯的问题。
2: 你说就是要大自然这样子跑啊，
1: 他喜欢这种大自然也是自然啦。
2: 其实不只是对那个呼吸啊，
1: 不自然的自然，
2: 对啊，对皮肤啊、眼睛其实也不是很好。
1: 会吗？会有人这样吗？就运动成瘾一定要往外头跑的？

0: 有光，
1: 心有光，
0: 行有路，
1: 行有路，
0: 一天一物，
1: 一物。
2: 真正的智者在无伤大雅的事情上不会对谁对谁错斤斤计较。年轻时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把证明自己当作人生的主要任务。别人说了一句不中听的话，你要反驳。同事做了让你不爽的事，你要理论。你赢了，对方不服；你输了，自己不服。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在消耗自己。所以，不跟别人对抗是一种高级的社交价值观。那跟别人打交道有一项最昂贵的成本叫摩擦成本，指的是你花在一件不产生任何价值，只会持续消耗你的事情上的心力、时间还有情绪。和别人争是非，跟小人论长短，跟三观不合的辩论对错，本质上就是产生重大的摩擦成本。你对了，别人错了，又怎么样？日子是过出来的，不是变出来的，也不是斗出来的。对抗的实质是双方都试图用自己的世界观去覆盖对方的世界观。但是人跟人的认知，因为我们的阅历、教育、成长、立场的不同，有不一样的轨迹。对抗到最后，本身通常不会有什么结果。人到了一定年纪，最稀缺的资源就是时间，看书的时间、健身的时间、赚钱还有陪家人的时间，这远比打赢一场口水战来的划算。那如果说跟别人对抗是能量的消耗，跟自己对抗就是一场无休止的拉扯。人到一定年纪，最应该学会的是跟自己和解。很多人活得痛苦，不是因为外面有多么不堪，而是始终在跟自己较劲。过去做错了一个选择，十年后还在反复想。别人取得了一点成绩，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不跟自己对抗，首先就要承认自己的有限性。精力有限，所以有些事做不到；能力有限，所以有些目标达不到。再来，要懂得释怀自己的遗憾跟错过。20岁时做出的选择是20岁的自己的认知决定的，你不能用40岁的阅历来审判20岁的自己，不公平。最后要允许自己平庸，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不过是过普通的日子，做普通的工作，成为普通的人，没有什么可耻的。命运的底层逻辑是区分可控跟不可控，比如说出身、天赋、机缘、运气，这些既定的客观现实是我们人力很难完全逆转的人生定数。但是做好手头的工作，照顾好身边的家人却是可控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尽己所能，尽我所不能，才是对人生最好的态度。
0: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2: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有些问题在内心纠结已久，
1: 你还爱我吗？你还爱我吗？
0: 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1: 我们错不正是那个问题，那一些是非题，总让人伤透脑筋。
0: 与其逃避，不如换个思路。
1: 你也不是一只小姐，你非要三头六臂，我也不是世界小姐，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在 Buona Vista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同样是 AYE 往 MCE 方向在愚园经 Road 之后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还有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5: 去济州岛
6: No，
5: 釜山
6: No，
4: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
6: 静心品茶。
7: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两城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8: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等兄弟。
10: 要送礼券的时间又到了， yeah！ 而且是非常需要的。现在以下信息是由
3: 三角标清热水赞助播出。
10: 是的，因为近90年来呢，三角标一直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新加坡家庭，成为大家非常熟悉的还有非常信赖的品牌了。特别是我们最近啊，烟霾天气持续啊，大家都会慢慢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嘛，对不对？
3: 有些人会减少户外的活动，有些人呢也会特别提醒自己就是要早点睡觉，让这个免疫力更好一些，也要多喝水，
10: 照顾自己的身体哦，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习惯最重要的。说到习惯，很多听众都应该有长期信赖的品牌，
3: 像这个三角标清热水，很多人喝呢，其实不只是产品本身，而是从小到大的一种熟悉感。
10: 真的，比如天气热啊，或者是觉得自己还要发热的时候呢，就会想，三角标去买一罐来，买瓶来喝一下。无论你喜欢经典口味的三角标清热水，或者是带水果口味的三角标的
3: Kutopia，
10: 都可以按照你的喜好，我们88块礼券，你就可以来买任何一种的哈。
3: 说到这个 Kutopia 呢，其实是三角标他们在10年前要迎合现在可能比较年轻的朋友啊，就喜欢的吧。
10: 这样我也是有喝的，
3: 当然你也有，因为你也是年轻的朋友，
10: 你喜欢这种这种所谓的果味这样的清热水。
3: 对，虽然说还有果味，但是它是不含防腐剂，也不含人工色素，有4种不同的风味，像是荔枝、番石榴、酸柑，还有少甜的水蜜桃口味。
10: 这个特别适合偏好低糖选择的人，所以无论你喜欢的是清甜果香，还是追求低糖的选择，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清热水。Kutopia 呢，可以说是把传统的清热的智慧跟现代的创新结合，你降火的同时，清热的同时，也能够享受清新宜人的水果风味，真正做到健康跟美味兼具啊。
3: 我们这个星期就是要送你这个88块钱的三角标购物礼券。
10: OK，
3: 那这个购物礼券你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了，你要买经典的三角标清热水，或者是果味清爽的三角标 Kutopia 都是可以的。
10: 好的，先打上三角标，然后呢加上答案以及你的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 发到88551103，有一位就可以幸运获得这个88元的礼券了。今天的题目就是在烟霾天气里，你有什么让自己比较舒服的小秘诀？保持舒服的小秘诀。
3: 赶快把你的答案连同三角标、你的英文名字还有 email address WhatsApp 到88551003。
10: 比如说像我来讲的话，最讲我就多喝水咯，真的多喝水。哎，你可以考虑喝三角标清热水。以上资讯由三角标清热水赞助播出。近90年来，三角标一直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新加坡家庭，成为许多人熟悉跟信赖的品牌。

0: 你们可以继续发啊、哦，发完新闻简讯之前都可以发过来的。电脑会抽一位幸运的朋友，通常都是多喝水，还要喝三角标清热水。很会啊，很会学啊，你们呢、啊？对，刚刚听到立美的广告，跟大家讲呢，真的是要跟立美好好去玩，那就是
1: 11月28号出发，
0: 永远去不腻的地方，这个韩国，而且这一次呢，带你去全新的韩国的行程，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1: 嗯，而且出发的时候是在11月尾嘛，
0: 对，
1: 所以它是
0: 初冬，
1: 对，而且是在秋天的结尾，还有冬天的开头，
0: 嗯嗯，而且这是人家立美也是吃货来的，会吃很多美食的，
1: 哦、哇，
0: 真的、
1: 哦，
0: 韩国真的很好吃哎，我很喜欢吃韩国的东西，可能看的韩剧太多了。
1: 嗯，
0: 都觉得很独特的那个风味，回来也是受到影响，现在时不时还是会去吃韩餐这样，但是直接跟立美到韩国去吃又开心哦。OK，、
1: 因为梅姐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有趣，而且她真的非常的有活力。
0: 很，我看那个菜单真是太厉害了，还有那个玩的东西啊，深度体验的一些行程啊，都是非常特别的啊。其实它太多了，像你需要这个立美的详情，旅游详情的话，可以跟我们要，我们发给你。
1: 嗯，
0: 然后要抢先去报名了，因为现在报名还是双人项，有折扣200块钱的。这是今年11月28号出发的立美的8天韩国良辰美景。顺道也要介绍一下明年的就是3月28号，我们全台 DJ 跟你一起出海去玩，那是在海洋领航者号 Navigator of the Sea，
1: 船上有很多很刺激又好玩的这些设施，就是有那种头朝下俯冲滑垫，
0: 我看你们玩就好了，对、
1: 啊，真的吗？
0: 对，
1: 你一起玩嘛，现在而且还挑战这个水上的过山车。
0: 我最主要是去表演的，因为我们有一场秀，对、
1: OK， 那
0: 轻松秀，
1: 我负责玩，你负责表演，
0: 哎，不是，你也是要玩的，也是要表演的。
1: OK，
0: 我们有互动啊，很多趣味游戏啊。还是有今天邀请我们一起唱那个优选1000的那个 remix 的卡拉，也有找到机会了。
1: Okay.
0: 而且船上有自助餐嘛，所以这是1003的那个听众有独家优惠，免费槟城岸上观光，所以是明年3月28号起航，现在就要报名咯，不然会被抢光光哦。
1: 是，你可以上网到 travel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944，想要这个行程的链接也可以跟我们要88551003，
0: 快去抢哦。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
0: 是
1: 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比亚迪与腾势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腾势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0: 6:30，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市场担心美国联邦储备局可能进一步加息，加上投资者对人工智能相关股票的估值感到担忧，导致美国股市昨天创下今年7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受此影响，亚太股市今天全面下跌，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0.37%，报5403.5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下跌7.57%，东京跌4.9%，台湾跌3.41%。香港跌1.03%，上海跌1.59%，深圳跌2.64%，悉尼跌0.32%。马来西亚柔佛州巴西古当的一处露天垃圾场昨天晚上发生大火，火势蔓延到附近的一家纤维船制造厂，持续燃烧一整个晚上。直至今天下午，当地的消防人员还在努力的控制火势，暂时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柔佛消防局表示，由于火场附近缺乏水源，消防人员除了使用海水灭火，还必须到3.5公里以外的地方取水，增加了灭火的难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印度明年有望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日本则可能同时被印度和英国超越，从目前的第四位跌到第六位。目前全球前三大经济体依次是美国、中国还有德国。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比亚迪与腾势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腾势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4: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又怎样？
1: 理想混蛋的新歌最后一个谎，
0: 假的又怎样？
1: 假的又怎样？啊，假的就假的了。我今天看了一个那个职场当中的一个趣味的讨论点，叫蛮有趣的。就是最近在美国有一个资深的 HR 呢，他就在 TikTok 发了一个影片，他就批评呢现在的一些年轻找工作的人哈，他们进来面试场合的时候呢，会带着手上会拿一杯冰咖啡
2: 哦
1: 进这个面试场合。这个 HR 呢 ，Catherine 呢，他就说到了 Catherine OK， 他就说到了这种行为哦，他不太喜欢呢，他觉得这样子的行为看起来好像太过随意了，就好像你顺便来这个感觉了，
2: 嗯，
1: 但这个贴文你知道立刻引起大家这个两面的讨论啦，有人觉得说真的带饮料进场是大忌，但有人觉得说你好像小题大做了一点。当然我们不要讲面试啦，面试我们可能不是一生里面面试几次嘛，可是假设你去一个开会，去跟一个 client 开会吧，之类的，或者是老板要跟你开会之类，你手上这样摇摇的拿着一杯冰咖啡进去，请问是不是？我不知道年轻一代的感觉怎么样，好像真的是有一点，就是除非你有一定的地位，
2: 就通常可能是找你聊天的那一个人，他才会自己有带咖啡，这样是吗？就是主管
1: 也不是，我也会带，有时候
2: 你的地位不一样嘛，
1: 没有，因为我老了，我资深嘛，老实讲啊，对，那我就是。

0: 不一样，比如说你这样子吧，你这样摇一摇拿一杯冰咖啡进去，你会不会觉得？
1: 我会觉得就是 OK，
0: 就这个跟面试场合一样嘛，是会不会有一点太随意了一点？
1: 但我想哦，跟面试有点不大一样哎。假设如果金云姐、啊、
0: 面试更加要求更严格是吗？
1: 啊，我反而觉得面试 OK 耶。
0: 你觉得面试 OK 啊？我觉得面试更加应该更慎重吧。
1: OK。可能现在
0: 不要跟 client， 我今天比如说今天我去西部开，我第一次跟 client 见面嘛，第一次嘞，
1: 第一次的话，
0: 第一次啦，对。然后如果这样手上摇这杯咖啡进去，是不是显得随意一些？但是因为我真的，因为我比较资深一点点的，我不知道这个我们这个是不是倚老卖老啦。
1: 我觉得跟 client
0: 拿水壶没问题，拿水壶我觉得是一种养生，跟你看现在烟霾嘛，喝水我觉得是 OK 的。尤其是你拿热水壶，代表说你挺有第二年纪了，很注意身体健康。
1: 我觉得跟 client 开会手拿咖啡还好吧，但是如果像比如说你啊，或者是金云姐约我的话，
0: 我觉得跟 client
1: 如果我要买咖啡，我就问，哎，你们要不要顺便买咖啡，就帮你们买。
0: 没有，你那杯咖啡已经买了一个小时的了，你没有要刚刚去买。
1: Oh.
0: You know what I mean? You know what I mean? 就是你中午喝剩你拿着嘛，对不对？这样你还剩下半杯咖啡嘞，等一下可以再喝的嘞。可是啊，金云姐找你开会了，请问你带得进去吗？
1: 我就不会。
0: 你不会带进去、啊？
1: 我不会。这我不会。
0: 是嘞，你很那个什么嘞，传统的嘞。张凌赫去横店拍戏，每次都拿冰咖啡当张凌赫嘞。
1: 他有一定的那个身份地位。
0: 没有，当他成为现在你所认识的张凌赫之后，他就可以拿了。可能他之前就不可以拿，要叫助理拿也不一定。Interview 不尊重对方呢？听众觉得？
1: 因为我觉得 Interview 可以的原因是因为
0: 热咖啡有没有差、啊？热咖啡我又觉得比冰咖啡好一点
1: 啊。因为冰咖啡哈、哦，它会就是有那个水印在那个桌子上。
0: 冰咖啡就是很 casual 的感觉。热咖啡就是很 relax 的感觉，
1: 它也不一样啊。
0: 我个人理解，你管我？我成长背景不一样，我觉得吗？不是嘞，我就是那种感觉，我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的。但是你
1: 就感觉怪怪的是吗？
0: 就是有一点差，我还是觉得还有差别的。
1: 主要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在面试的
0: 泡泡茶嘞。
1: 面试的那个心态上就是跟我们以前比较不大一样，
0: 是吗？
1: 他们现在面试的心态就是，其实不只是你面试我，我也在面试你啊。
0: 哦，
1: 我们的那个身份地位是平起平坐的，
0: 是没
1: 啊？不是没？
0: 年轻人啦，想法不一样吗？
1: 对
0: ，OK OK 了，我那个什么，我可以那个接受你的想法。Free verse 啊，哇，你用一个这样轻的英文字啊，我就要 check 一下嘞。年轻一代哦，穿着也是太随便呢。什么啊？露背球鞋，他觉得不太好这样啊。
1: 我反而觉得，如果是泡泡茶，泡泡茶跟咖啡感觉有点不大一样哦。
0: 对我的 category 来，我觉得泡泡茶又在
1: 又在更不礼貌，
0: 轻浮了一点啊、，frivolous 就是轻浮的、肤浅的、无关要紧的哦。OK， 好，谢谢你叫我英文字嘞，我们没学的。
1: Frivolous，
0: 我乱读的，不对不对的，应该是对了，
1: 应该是吧？
0: 还是 frivolous？ OK， 好啊，但你看听众有没有建议？我再查一下。对，
1: 听众说，就是去 interview 的时候，你应该要拿就是那个提神饮料。
0: frivolous， 对，那些。
2: frivolous，
0: 啊 ，frivolous，frivolous， 就是刚才讲什么意思啊？啊，轻浮，
1: 轻浮，
0: 轻浮，
1: 感觉你好像很不重视这个。
0: Yeah, you look like a frivolous young man.
1: No, I'm not.
0: 不要破音，你不要破音，破音跟 frivolous. Cold drinks have ice cubes inside. People tend to shake cold drinks. Shake. 他讲，觉得他也是觉得冷饮有点不一样。Interview 要拿 red 不 red 你个头。你可以拿一罐三角标签热水花，然后给他一罐啊、是听众觉得说的确是轻佻的哦，真的、啊，你们跟我一样老 cock cock 是吧？
1: 有没有人觉得 OK 的嘞？就是年轻的心态，觉得拿咖啡 OK 啊，这样子。
0: 咖啡 OK 吧，都是认识的，不认识我今天去见 client 第一次认识，第一次，而且我今天很 casual 去开会的时候。
1: 听众说，要是我今天我今年也28岁哦，我也不 care 拿一杯冰咖啡进去面试嘞。
0: 28岁，你年轻一代咯。面试拿着冰咖啡，我不能接受，太不尊重。
1: 还有分冰跟热的。
0: 苏慧，你几岁？我觉得有分冰跟热，对我来讲是有分的。 因为氢有冰块就是一点、
1: 可是对
0: 你
1: 对
0: 联想来的联想，为什么呢？因为你喝热东西哦，你是很严谨这样慢慢喝严谨，你不会咬冰块吗、啊、可是可是你喝冷饮的话你还会嚼一下然后这个，所以他感觉就是他会跟轻浮的动作联想在一起。
3: 不是喝热的年纪通常比较大一点吗？
0: 通常是啦，可是问题是如果你也是有喝热东西嘛、可是你喝热东西的时候，你的动作跟各方面来讲
1: 比较斯文一点，
0: 它会比较沉稳一点点，会比较、可是喝冰咖啡那种感觉啦。 OK， 本来闲聊又聊一起劲了。 UFM 1003很有趣哦，这个你不觉得很有趣吗？观察这个
1: 蛮有趣的。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AYE 在 Amoco Avenue 5之前第五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TPE 往 PIE 在 Punggol Road 之后第二跟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0: 对，觉得有权有势了。 Not OK 啦，你 come chit chat 咩？有的昨天我跟我同事年轻人一起见我的客户哦，我们是国际能源公司嘞，我们在面试经理职位，结果他怎样他怎样？你没有讲他怎样嘞，你只讲你面试什么。
3: 对
0: 哦哦，我在面试经理职位，我老板在咖啡店面试我的哦，不一样。咖啡店是他选的，但是跟你摇着屁股拿着一杯咖啡进来是不一样的、是你坐下来再去 order 是不一样的。第一天上班带冰咖啡呢
1: ，OK 吧？
0: 要看你拿的姿势咯，如果你能
1: 摇，
0: 扭扭屁股进来的就欠打咯。
4: 有些路不是为了抵达，是为了让你看见世界可以这么大。这一次在川西自驾游，我体验了 Denza B5 野性和科技的完美结合，外形帅气，四驱够猛。面对山路、泥地、涉水等复杂路况， Denza B5 所搭载的云辇系统让旅途安稳舒适，驾驶也充满了自信和快乐。一路玩耍，一路发现，宽敞的车厢和超大后备箱轻松装下所有的行李和装备，累了打开冰箱选我喜欢喝的，一路还有 DVR音响陪着我们，原来探索远方也可以很舒服很享受。所谓探索，就是不知道下一站是什么，却还是忍不住想去看看，去发现世界，去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Denza BYD 旗下高端新能源品牌，让每一次出发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精彩。
0: 想让你的家居空间焕然一新吗？千万别错过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Edit 2026。
1: 10月24和25号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4B 展厅，参与的商家就包括了
0: Siemens, Hydroflux, Living Care, Happy,Simba,
1: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0: Fortal, Interdex 等众多品牌为你提供高达 40% 的独家优惠。
1: 现场消费还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0块钱的现金礼券，入场是免费的。
0: 立即关注 Instagram at lifestyleedit.sg。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为你呈现。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在本地有一名男子第一次约会，他跟这个女生去了一个餐馆用餐，结果就付了那顿741块钱。他说这样子的一个消费下不为例，再也不会想要约会。如果你第一次约会你就带我去小饭中心的话，我会觉得一点点。
4: 你会加分吗？因为 我有
3: 没有加分呢？
4: 不会加分，
3: 我会加分呢。我觉得第一次是不是要讲究一点点气氛环境啊，还有那个食物啊，大家可以聊天在比较安静的地方嘛。你想看在舒适中心
4: 小弟、
3: 哎、你看你有几个人啊你们兄弟姐妹啊，
4: 水来啊，烧啊烧啊
5: 我觉得有些男生会故意带女生去小饭中心，因为要看这个女生是不是可以持家。其实去哪里吃饭只要两个人互相喜欢，在哪里都可以。
3: 可不可以持家？你看他吃完之后还走去那档口那边帮他洗碗洗完碗之后还帮他抹玻璃，然后再擦地，
4: 然后再擦一下安哥额头上的汗。安哥辛苦你了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The Play Show。
0: 年底10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field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So Sky，俯瞰灿烂天际线，
6: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6-9679。
0: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8: 各位妈妈们，可能你们已经听说了，就今年的时候政府有推出很多项的这个育儿福利嘛，像是 Baby Gift 诞生礼，还有 Child Credit 养儿育女的补助，还有 CDA 儿童培育户头等等。但是你知道吗，现在也有一项是专属于妈妈的特殊福利
4: 这个福利要听清楚了啊，妈妈们仔细听一下讯息。如果你拥有一个孩子，你可以领取一份价值300元的 Easy Slim 礼券；如果你拥有两个或更多孩子，你可以领取价值600元的 Easy Slim 的礼券。哇，这是来自瘦身专家 London 的特别福利啦！他们希望帮助每位妈妈呢养生调理，
8: 就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失眠肥胖的这个好伙伴，
4: 就是 London Easy Slim。
8: 是的，它的护理呢只需要短短的30分钟，非常的适合忙碌的妈妈们，不需要打针吃药就可以瘦高达7公分，效果是以这个总数来去计算的。
4: 独特瘦身精华配合仪器导入，很多体验过的妈妈都说身体循环、代谢、睡眠都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纤细美腿，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8: 那要怎么领取呢？
4: 告诉他们你有几个孩子就可以了。一个孩子刚刚说了吗？300元 Easy Slim 礼券，两个或更多是600元的礼券啊。首10位发送短信给这个简讯的妈妈们呢，就可以额外领取限量神秘礼包，送完为止的。所以只限女性，要怎么做呢？
8: 就要 SMS 你的答案，对吧？没有你的答案，就你的姓名还有孩子的数量到72002。SMS 你的名字还有孩子的数量到72002。
4: 以上的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8: 换一副耳朵听歌，
0: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1: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9: 这个周末，新加坡的 Big Bang 粉丝应该要准备好要去国家体育场一起大合唱了吧？等了那么多年，终于可以现场听到 G-Dragon、太阳还有大声一起站上舞台。对于很多 VIP 来说，这场演唱会应该不只是听歌，更像是再一次的经历青春。不过今天先不听那些全场跟着一起唱、跟着一起跳的 Big Bang 经典歌曲，一起来听一首比较不一样的 太阳的代表作 Eyes, Nose, Lips, 눈, 코, 입，中文也翻译成眼、鼻、嘴。观看 听歌名你就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首情歌要讲到一个人的眼睛鼻子嘴巴都写进去。其实想一想可能就会慢慢明白了，当你真的爱过一个人，就算后来分开，你可能还是会记得他的眼睛，他说话的样子，甚至是他笑起来的那种表情。有时候最难忘记的偏偏就是这些看起来很小的细节，而 Taeyang 就是用这首歌曲把那种分开以后还是忘不了一个人的感觉唱了出来。这首歌曲在2014年推出，是 Taeyang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个人作品，没有 Big Bang 那种舞曲很强烈的节奏，也没有很复杂的编舞，一开始就是钢琴慢慢带出旋律，再加上 Taeyang 很有辨识度的嗓音。你会发现他不是一开始就把情绪全部唱出来，而是越唱越投入，到了副歌那个压抑很久的思念才慢慢爆发出来。而且如果你是比较常听华语歌曲的话，可能也听过这一首旋律。勉强的表情，爱情到底是怎么从美丽慢慢凋零，因为 Jam 邓紫棋后来也翻唱了这首歌，重新填词改编成《红蔷薇白玫瑰》。梦里深红热成为一整夜雪藏爱的玫瑰的糖醉月亮下。所以有些人可能是先认识了邓紫棋的版本，后来才发现原来这首歌曲是源自 Taeyang。 两个版本的歌词还有演绎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但是都唱出了爱情里非常复杂的情绪，舍不得，放不下，还有明明知道回不去了，但还是会想起对方。在2018年呢， Taeyang 他就跟 Min Hyorin 结婚了，而 Min Hyorin 其实也是出现在这首歌的 MV 里头的。可能你会想，这支 MV 里面记得好像只有 Taeyang 一个人对着镜头唱歌，没有复杂的舞蹈，也没有太多的场景切换耶。但是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在 MV 接近尾声的时候， Taeyang 身后突然有一张巨大的女性照片，而那张照片里的女生没错就是 Min Hyorin。 接着呢，照片就开始燃烧，然后 Taeyang 也就唱到了这首歌情绪最强烈的地方。这个画面当年让很多粉丝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Taeyang 也曾经分享过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他自己的感情经历，所以这个周末如果你有去 Big Bang 的演唱会，当然可以期待那一些让全场沸腾的经典歌曲。但如果你也喜欢太阳 Taeyang 比较深情比较 R&B 的这一面，可能也可以把这首歌曲重新找出来听一听，可能会发现除了在舞台上那充满魅力的 Taeyang， 还有一把声音是很会唱入人心的。
2: 换一副耳朵听歌，
0: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1: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9: Big Bang 的 Taeyang 2014年发行的 Eyes, Nose, Lips, Nun Ko Ip 这首歌曲一起来听。

0: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 Y2K 寒风，这首歌曲就是 Taeyang 的 Eyes, Nose 还有 Lips， 就是眼睛、鼻子跟嘴唇。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为什么不是嘴巴是嘴唇呢？我也不知道。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势方向在 Pioneer 之后第三条圈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大势在 Pioneer 之后同样的这个路段有障碍物，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TPE 往 PIE 方向在 Punggol Road 之后第二跟第三条圈那里是有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信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0: 目前全岛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气象署预测，在明天下午的时候，北部、西部还有中部多个地区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比亚迪与腾势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腾势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本地的烟霾情况持续不理想，新加坡体育理事会根据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决定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今天他们宣布了暂时关闭中部、南部还有西部地区所有 Active SG 户外以及没有冷气的体育设施。报道指出，北部跟东部的 Active SG 体育设施目前依然是开放的，不过鉴于烟霾的情况可能随时出现变化，体育理事会建议公众在出发之前先查询设施的最新情况，并留意空气质量，适当的调整运动的安排。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市场担心美国联邦储备局可能进一步加息，加上投资者对人工智能相关股票的估值感到担忧，导致美国股市昨天创下今年7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受此影响，亚太股市今天是全面下跌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 0.37%， 报 5403.5 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下跌 7.57%， 东京跌 4.9%，台湾跌 3.41%， 香港跌 1.03%， 上海跌 1.59%， 深圳跌 2.64%， 悉尼跌 0.32%。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比亚迪与腾势特别礼遇，作为电影 PACE 脚踏实地的呈现赞助商，我们特别送出150对免费电影戏票，立即前往最靠近您的比亚迪或腾势展厅领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以上附带条件。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傍晚7:05，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再多一天就迎来周末了，虽然说是一个周末快到了啦，但是这段时间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到处乱跑啊。我这两个星期都蛮乖在家里的，就是不要到处乱跑，因为毕竟这个烟霾，就是你出去，如果你长时间在户外的话，室内我觉得还好啦， shopping mall 啊或者是一些餐厅还好，但是如果你是在户外，可能就需要走走看看等等之类的话，就尽量的减少这方面的安排， OK。那在这个小时呢，欢迎你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点一首歌， WhatsApp 是88551003 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还有我们的 Coin 热线也已经开放了，6691-1003。最近打电话的人比较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烟霾的关系，大家可能觉得喉咙不大舒服，不想讲话了，但是呢，如果你想要透过打电话的方式来点一首歌的话，你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6691-1003。我们今天第一位点歌的这位朋友叫做 N 威浩，他是通过我们的线上点歌表 UFM103.SG 来填写的，想要点一首歌送给他的老婆，因为他说今天是老婆的生日，所以要祝老婆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他说从18年开始谈恋爱，到后来结婚生子，一起走过了很多漫长的岁月，一路上有开心的，也有辛苦的，也有过彼此意见不同的时候，但这些年的经历并没有冲淡这位老公对于老婆的感情，反而让他更加的明白，老婆早就已经成为了他生命当中最最最重要的人。因为浩想要跟老婆说，谢谢你陪伴我走过这些年，也谢谢你为这个家付出的一切。也许我不是一个很会表达的人，但你一直都在我的心里。未来的日子，我们还要一起面对很多的事情，要陪伴孩子长大，也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慢慢的变老，希望我们可以继续牵着彼此的手，把平凡的日子过得踏实温暖。我爱你，就这么简单。

这首周杰伦的《简单爱》是我们的听众因为浩想要点给老婆的一首歌，同时也祝他生日快乐。

周杰伦的《简单爱》，林伟浩想要送给他的老婆的一首歌，同时也是老婆的生日，所以再一次的祝你生日快乐，好好的去庆祝一下。接下来有一位听众，他的名字叫做 Jolene， 他想要点一首歌给他的爸爸妈妈。他说呢，因为最近就发现了，这两个人很不对劲。怎么说呢？ Jolene 他就说，以前啊，我们孩子就是要约他们去吃饭，他们就会说哦很累啊，不想要出门这样子哦。结果最近就是前阵子啦，就发现说哦，他们就是会自己打扮好，然后出去吃饭看电影，而且我还发现他们竟然会去听 Live Band 欸。有一次我就忍不住了，我就问妈妈，我就说哎，你们怎么最近那么多节目啊？他竟然回答我说，哎呀，你们孩子长大了吗？我们当然要过自己的生活啊。听到他们这么讲，其实还觉得蛮有道理的啦，而且也蛮替他们开心的，因为就表示说他们不需要为孩子的事情给烦恼嘛。所以今天哦，就送一首歌要给爸爸妈妈，就是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就要告诉爸爸妈妈说，你们继续去 Pato 啦，也不用担心我们有没有吃饭那些啊，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是会自己解决的。

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蛮可爱的一段点播哎，就 Jolene 她想要送给爸爸妈妈的，发现他们哎最近开始懂得享受自己的生活，然后去约会咯。这其实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表示其实孩子哦也是做得很好，让爸爸妈妈就是可以放下心的可以去谈他们的恋爱，真的非常非常甜蜜的一首歌曲。接下来有一位听众叫做爱群，他想要点一首歌给他的老公，因为他说明天就是老公的生日了。他特别留言说，我们已经做了39年的夫妻，回头想想这一路走来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真的很感谢老公这么多年来对我还有孩子们一直不求回报的付出，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关心还有爱。尤其可能现在我行动不是那么方便，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都需要老公帮忙，我知道这样子让老公辛苦了很多，有的时候也想到哎，自己好像给你带来了一些负担，心里会很过意不去，但是你就是一直那么用心的照顾我，那么的体贴，所以今天想要跟你说一声谢谢你。然后老公，明天是你的生日，没有什么特别的愿望，就希望说你的身体要一直健健康康，一生平平安安。我们已经走过了39年，也希望接下来的日子还可以继续有你陪我。今天就要点这首宁夏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也谢谢你这么多年来的照顾，爱你。

0: 梁静茹宁夏，这是爱群听给她老公的一首歌曲，也祝她明天生日快乐。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E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CTE 往 SLE 在 Moment Road 之后，第五条车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还有个路段目前是有障碍物的， AYE 往大师方向在 Pioneer 之后，第一条车那里有障碍物，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3: UFM 1003优选好歌。

果你想要点一首歌的话，我们的 WhatsApp 是88551003,88551003, 还有我们的 Coin 热线是66911003,欢迎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点一首歌，只要告诉我你的名字，想要点的歌曲是哪一首，点给谁，还有属于你们的故事就可以了。接下来有一位正在加班的听众丽婷，想要点一首歌给自己，这首歌是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他说最近的工作真的是很忙很忙，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有时候忙到想要连喝一口水的时间都没有，明明已经很累了，我闭上眼睛的时候，我的脑袋就一直在想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所以今天想要听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来鼓励一下自己吧，就工作虽然很重要，但是也要学会放松，不要每天把自己逼得那么紧。那等一下忙完了之后，就要去买一杯自己喜欢的茶，好好的犒赏一下自己。这首歌也要送给所有现在可能还在加班的朋友，就大家都辛苦了，希望今天晚上可以早点收工回家，好好的休息，然后明天再继续努力。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我们会去DIY 做韩国的辣炒年糕。不过韩国的辣炒年糕DIY 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我们看过都是辣，不过这个是宫廷年糕，曾经在朝鲜时代国王御膳有提供这个年糕，不过辣炒年糕太辣了，对这个王的胃不好，所以宫廷的年糕呢是用酱油做的，所以我们客人去体验宫廷年糕。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接下来有一位朋友，他想要点这首张宇的《雨一直下》，他的号码是8853。想要点这首歌呢，是因为他觉得哦，最近那个烟霾的情况真的非常非常的严重，每一次出门上班的时候啊，看到外面那个灰蒙蒙的那个天空，就觉得很不舒服哎，就连走出去都不想要走，但是没办法，还是要去上班，还是要吃饭嘛。但是呢，就没办法像平时一样，可能可以出去走走啊，运动一下，都要先去看一下，哇，现在这个空气怎么样之类的。所以今天就特别想要听这首《雨一直下》，希望老天爷可以听到这首歌，赶快下一场大雨把烟霾都冲走，最好哦是下一场非常非常痛痛快快的雨，让我们的空气变得更清新一点，感觉好像也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这个蓝蓝的天空了。所以拜托张宇，你唱大声一点好不好，让老天爷可以听到这首歌。

张宇的雨一直下，希望老天也有听到。气象署是说明天下午的时候啦，在北部、西部跟中部多个地区会下那个雷阵雨嘛。当然因为我住在东边，所以我也东北部，所以我希望东北部也可以下一点雨吧，因为我也是很想要看到这个蓝蓝的天空。接下来要点歌的这位听众是通过 WhatsApp 来点播的，他的名字叫做 Lin， 他想要点一首歌给他的男朋友，叫做 Peter Pan。 他说呢，我的男朋友是一个很典型的理工男，问什么事情哦，他都问什么，而且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有时候我突然就跟他说，哦，我好想你哦，宝贝，他就问我说，为什么嘞？我们昨天不是才见面咩？我说，哦，我想吃火锅嘞。他就问说，你为什么想吃这个嘞？你上星期不是才吃过而已吗？最受不了的就是我跟他说，哦，我很爱他，他竟然就回答为什么。我就觉得他真的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木讷，但我也很喜欢啦，只是想要跟他说，喜欢一个人哪里有那么多理由的，喜欢就是喜欢嘛。所以今天想要听听这一首没理由送给他，希望 Peter 你听完之后可以明白，有些东西真的不需要分析的那么仔细，尤其我真的很爱你，因为是没有理由的。

0: 白秋的没理由 Lin 想要顶给他的理工男朋友 Peter 的一首歌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事，在 Stevens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Thompson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AYE 网大事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工作忙，事情多，总觉得精神累，体力不够。想运动，想旅行，却觉得活动后恢复没以前快。认识 Recogen Active 双蛋白配方，活性胶原蛋白肽加乳清蛋白分离物，助力肌肉恢复，呵护肌肉、关节、肌腱与韧带健康。新加坡研发，严选美国、德国、日本原料。Recogen Active 低糖巨峰葡萄口味，超清爽，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补。Recogen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了解更多，上网搜寻 Recogen。
3: UFM 1003，优选好歌。

啦啦啦，傍晚7:43，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我是 Xavier 红玉，欢迎你在这个小时，你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来点一首歌。我们的 WhatsApp 是88551003，有一些歌曲可能是我们在日常的那个歌单当中比较少会被播到的，所以你可能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点歌的方式，把那些你想要听的歌给拉出来，就可能有些听众觉得哇哦，这首歌好久没听见这样子。当然要记得分享你的故事。还有我们的 call in 热线是66911003。接下来有一个点播，就是 Linda， 她想要点给她的好朋友 Ben。这首歌是哈林庾澄庆的《海啸》。她说，以前我们一群朋友去唱 K 的时候啊， Ben 最喜欢唱的就是这首歌了，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海啸》都会想到他。其实认真的算一下，我们这群朋友好像已经有好多年都没有一起去唱 K 了。以前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抢麦克风啊，唱歌聊天，一想到这些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也一阵子没有联络了，所以不晓得 Ben 最近过得怎么样，希望你一切都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的。当然也希望未来还有机会，我们这群老朋友可以约出来再一次的唱 K， 一起重温一下以前那些非常难忘跟可贵的日子。 Ben， 你有在听吗？这是 Linda 点给你的一首歌，她说每次听到都会想到你，所以如果你听到的话，赶快唱一段 WhatsApp 给她，也可以唱给我们啊。

0: 点歌。
1: B 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呢？
2: 有一种遗憾叫我们，这首歌是我蛮喜欢的一首歌。
3: 我有一个歌单在我的 Spotify，
1: 通常会拿这个歌单去 KTV 唱歌还是什么的吗？
2: 对，会，我会跟我的姐姐比较多，我们喜欢的歌都是一样。
4: 说你不要点歌给姐姐，
2: 刚好她也在听100点，她每次都从早听到晚的。
1: 我们是 UFM 1003，你可以讲一次给我听吗？UFM 1003
2: UFM 1003
4: 你现在是在车上吗？刚下班回家？
2: 对，我刚好要回家的路上，就听一听，就一边听你们的 UFM 1003。
1: 谢谢你收听我们的电台，叫什么
2: ？UFM 1003。
4: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0: 6691-1003
1: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有没有人跟这位听众敏敏一样，就是因为掩埋的关系没办法出门运动，所以呢他现在是在家运动的，那他就想要点一首歌来搭配他现在要运动的心情。他就说最近的掩埋真的很严重，其实我每天晚上都是有去跑步的习惯的，但是因为就看到这个哇空气这样灰蒙蒙的，就也不敢出去了，就只好待在家里运动咯。然后现在就是一边听着电台一边做运动，做到一半很累很想要放弃的时候，就跟自己说再一组就好了，再一组就好了，加油加油。结果每一次说完再一组啊，就偷偷休息了，你知道在家很舒服，随时都可以躺下来这样子。所以今天点这一首梁文音的再一组就好，就给自己今天晚上的运动一点动力，也送给最近可能因为掩埋没办法出门运动的朋友，大家在家就一起动起来。虽然说掩埋没办法出门啊，但是我们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当然也希望这个掩埋赶快散去，让我们可以重新出去跑步。

敏敏加油加油，在一组就好了，当然也要记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今天最后一首的点播歌曲是一位有点 sad Tracy， 让我来换一点点就是比较 emo 的音乐，因为他说最近发生了一件让我觉得很伤心的事，就是我没有抽到 Hebe 田馥甄在台北年底的演唱会的门票。原本其实真的是很期待可以飞去台北看他的演唱会的，结果这个抽票就失败了，我整个心情就是跌到谷底。看到歌迷啊，就是他们分享抽中的那个消息，我真的是很羡慕然后也很难过，但没办法嘛，就抽签的就没有抽到，谁叫我运气差呢。既然没办法去现场听他唱歌，那我就只好在收音机听他的歌来消愁一下。今天特别想要听 Hebe 的这一首《无人知晓》，来安慰一下我这颗受伤的心。

0: Hebe 田馥甄的无人知晓 Tracy 想要点的歌曲，今天的点歌结束了，欢迎你在明天傍晚7点到8点一样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或者是 Call In 来点一首歌，还有我们的这个线上的点歌表示 UFM1003.SG， 你可以上网然后找到我要点歌的海报，点进去里面之后你就可以填写点歌表，并且指定你的点歌是希望在哪一天播出的，而我们播出之前也会通过 WhatsApp 来提醒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AYE 往大市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同样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全岛各地目前都是多云的天气，气象署预测在明天下午的时候，北部、西部跟中部多个地区都有可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最低25度，最高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01分。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宁可信赖的品质。

0: Jolin 蔡依林马德里不思议，刚刚也有魏如萱许光汉的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晚上好，我是克明，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我们回到拉阔夜现场了。让大家久等了哈，上个星期我们有拉阔吗？为什么我突然间失忆？没有，因为优选一千的关系啦，优选一千的关系，所以有一些单元就是会稍微它要调整一下，暂停一下，然后再加上我之前又去了这个自驾嘛，就是 BYD 的这个 Media Road Trip， 所以好像就是蛮长一段时间没有好好的跟大家一起拉阔一下了，对不对？所以刚刚一进播音室，我就看到好多听众说拉阔夜我来打卡咯。 OK， 我也是蛮期待的。当然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还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关心一下交通。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入口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 PIE 往张仪在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同样是有车子抛锚，这个路段也在堵车。 CT 隧道前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请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 SLE 往 CTE 在 Lentor Avenue 的出口之后，开车朋友小心驾驶呀。今天晚上天气还是不错的，是局部多云，不过呢目前的 PSI 空气污染指数确实还是一样哈，就是在这个严重污染的水平啊。中部地区现在是186，我从市区过来，反正就是离伸手不见五指就差那么一点了，真的雾蒙蒙哎，完全就是雾蒙蒙的一片。我这两天我也开始戴口罩了，我也听到我身边有一些，比如说同事啊、朋友，他们会说哇，眼睛痒痒的，喉咙痒痒的，所以我今天我也把枇杷膏拿出来了，放在播音室这边，就也可以喝一喝枇杷膏了哈。各位就是照顾好自己哦。我们再坚持几天，我觉得现在10月15号。再坚持几天，就是这个雾霾总是会过去的。我今天其实在市区的时候，我发现哇，好多的那个商店哦，他们已经开始卖 Christmas 的东西了哦。我有点吓到诶，因为现在十月中，然后我已经看到各种 Christmas 的一些礼物啊，然后那些小吊饰啊，已经开始在某一些的店里面已经挂起来了，然后他就开始主打那种圣诞节的礼物啊、包装啊什么之类的。时间是不是过得很快？很恐怖哦。好多人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恐怖到让我们好像都就是没有感觉，然后一下子日子就过了。我今天其实也是过了蛮长的一天，非常长的一天，因为早上很早就起来，跟老大我们去开个会，然后中午又接着这个教育家，然后下午就忙一些东西，反正就是这样子一天，他就一眨眼就过了。资源回来之后，我们一起听歌。我是你的夜搭子，我是克明。
1: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2: 想换新电动车。
1: 那你要快点行动咯，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2: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1: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2: 哇，太棒了，
1: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0: 晚上时间8:22，欢迎来到 UFM 103夜搭子拉阔夜。首先我们邀请魏如萱

魏如萱也是非常爱卢广仲的，所以当听到他唱卢广仲的我爱你，我觉得特别的有感觉。听众说哇哦，今天的拉阔夜是魏如萱哇来开场哦，这首歌应该是非常的有回忆了吧，有多少朋友还记得自然卷呢？

0: 费如萱《自然卷》这首歌真的是冲了一波回忆杀。那个时候他跟齐哥嘛，就是他们2003年创立了这个乐团《自然卷》，他其实就是以《自然卷》的身份让更多的人认识他。然后当然这首歌也是很可爱的，有那种 Bossa Nova 跟这种民谣的一个风格的经典的代表作就对了。而且它里面其实唱到很多的内容跟我最近在看的一部剧蛮有关系的，就是外貌焦虑嘛，身体改造嘛，单眼皮割双眼皮，大胖子抽脂啊，或者隆鼻子隆各种等等哈。就老大不是在帮我们班也是有介绍这个Netflix 的这部剧，像什么假面美颜，对，我一开始我没有想要看的，我就是觉得我以为是韩剧，所以我就很先入为主的就觉得就大概是那种感觉的。后来原来是日剧，因为我就很喜欢日剧，我看了一点之后发现真的不错啊。那刚刚好这个主题也蛮复合的，就是卷了又烫直，烫直又那么卷，对不对？听众说 Kermin Some of your Christmas decoration is up， 就是还没有亮灯，但是真的在市区哈。对，我也是，我刚才也是就是在这个地方就看到啊这些，然后你进入室内的话你还会看到室内有一些店他们都在卖一些这个圣诞节的装饰了已经。好，我们资讯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拉阔页哈，也要跟大家分享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 The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 Mazda、 Mercedes-Benz 还有 MG、 Mini、 Nissan、 Omoda、Aura、 Polestar 还有 Proton、 E-Mas 等等，现场还有各种游戏让你赢取总值高达18000元的奖品。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来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及6展厅，入场免费，详情可以浏览 thecarexpo.sg， 活动指定燃油以及润滑油合作伙伴 SPC。 以上讯息由新报媒体呈现。
1: UFM103 提醒你，今天是
0: 10月15号，今天星期四。
2: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溺水。
1: 对对对，然后只有好帅气他会游泳嘛，所以他就救了郝美丽。那上岸的时候呢，郝美丽就说啊，你不救好棒棒哦。
0: 你有感觉到我在楼顶吗？咚咚咚咚。那这边如果有四只猪掉进水里，你救还是不救？
1: 我四只猪啊，我不救。
0: 你不救四只猪？
1: 我不是。我上当了。
0: 你救，你也是蜘蛛。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哇哦、wow, ，Jason Mraz 他的这演唱会真的好沸腾哦！这是他在芝加哥2009年的时候，当然这首歌可能我们就算是英语不好哈，但是可能偶尔都对于一些相当经典，然后流行度很高的英文歌，你都会不会陌生？这是 I'm Yours。很好听，我真的觉得很好听，很喜欢，过了这么多年还是觉得好听啊。今天大家对这个冷笑话很开心哈，啊，觉得很冷啊。11:15 OK，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8:41稍后回来要请要怎么形容他呢？哇，真的太多的词我觉得都无法形容他的 power。
1: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2: 想换新电动车。
1: 那你要快点行动喽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日结束。
2: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1: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2: 哇，太棒了！
1: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3: UFM 1003，优选好歌。

喜欢王菲的朋友对这首歌应该不会陌生啊，这是怀念，而且当年她在畅游大世界香港演唱会的那个造型，包括她来新加坡开演唱会的这个造型，我一直都还记得。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看演唱会就是王菲的演唱会，好像是没有错的话是1999年，对，1999年，1998年在新加坡，当时激动得不得了，因为就是从小就喜欢他了嘛。所以刚刚这首歌《怀念》下来，王菲的感情生活，你有听过吗？这首歌你熟吗？

0: 这是王菲《感情生活》，这首歌不算是她最主流的歌曲哈，但是我自己个人蛮喜欢的。我觉得这是王菲在《浮躁》之后她自己亲自作曲的代表作，很迷幻，然后曲风也是属于有一点点的黑暗跟诡异的那一种，加了很多的电子乐的结构在里面啊，我觉得就是非常王菲就对了。而且歌词真的是哇，林夕的文字哦，有时候是非常非常美，但是有时候呢又像一把很利的匕首，很利的刀一样。他的文字啊，就是把很多亲密关系当中可能一些虚幻或者是在那边猜疑的一些假象，就是这样子一刀捅破啊、好像他有中间有写到那个不相信我的耳朵，去迷信美丽的传说，不顾一切坠落，再小心翼翼抚摸这天花乱坠的泡沫，这感情生活。这首歌1998年在王菲的这张《畅游》这张专辑当中。885103，谢谢大家的问候哈。9990，好久不见。阿妈说，克敏的冷笑话可以跟早上的天气比较啊，那就好，给大家降降温。
1: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2: 想换新电动车。
1: 那你要快点行动咯，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2: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1: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2: 哇，太棒了，
1: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我真的太喜欢这首歌的编曲，尤其是 live 版本，就是陈绮贞女明星，尤其是她在介绍那个鼓手卷毛那个部分哈，还有哇，贝斯啊，吉他，你都听到这种，就是在 live 的 music 里面啊，他通常都会有乐队的那个就是 solo 演出的那一小段啊，是我觉得每一次看演唱会最期待的部分了。晚上好，我是克敏，9:02，今天晚上星期四，所以我们有拉阔夜。如果你还在开车的话，请留意在 TP 往 SLE Tampines Avenue 7的出口那个地方在进行道路维修工程。目前的 PSI 空气污染指数中部地区显示是最高的186点啊，就是在也是严重污染水平了，稍微好一些依旧是北部地区，大家记得多喝水，戴上口罩哦。

这首歌原唱的歌手是巴奈，但是巴奈的那个版本我觉得会稍微更沧桑一些哈，但是也是另外完全是另外一种更有味道的感觉。台湾创作人嘛，非常有才华的巴奈，但是这个版本呢是悠悠陈宁儿，他翻唱了巴奈的作品。这个版本是他 Live at Blue Note 北京2017年演唱会的版本。哇，我觉得真的太有生命力了，很有治愈感。我不知道你没有问过自己，我知道我自己是谁吗？你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吗？我觉得从这首歌，因为歌名本身就是一个很直白，然后它也很沉重的一个问题，因为你不一定有答案的，而且你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觉得哇，所以我到底是谁呢？我要怎么样来解释？我要怎么样来定义呢？就好像歌曲背后蕴含的这个哲学啊，答案它不一定是一个现成的一个 hashtag 一个标签。但是就是因为你知道自己要寻找，你要走自己的路，在不断的这个寻找当中，你才会真正知道自己是谁。我也是一样啊，我很难定义说、哦、我是谁谁谁，我是怎么样的。可是我发现常常都是通过一些事情让我更加的了解我自己，我通过我的情绪，我通过我因为这件事我感到开心，感到失望，感到怀疑，焦虑，难过，或者是感到特别特别的有满足感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些事情上好像我更加的了解我自己了。陈宁儿的声音很温润，很有韧性，我觉得是一种很单纯的很单纯的感动。真的每次听他的歌我都有种就是那个神经跟我的心脏都被他的每一句唱出来的那个声音紧紧的抓着。但是这首歌也是他的经典啊，如果我是一首歌

0: 听了都有点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的感觉。昨天晚上我在节目里面讲到毛孩，就是家里面有宠物啊，宠物的一种陪伴，非常，我觉得非常长情的，也非常专情的，它也是给予你很大很大的安全感跟快乐的。然后陈玲儿这首歌，我觉得它也是以如果我是一首歌来做一个假设，做一个比方啊，就是你看我，像我来说，我觉得我生命当中，我的生活里面真的不可或缺的就是音乐。我每一天，我早上一起来第一件事情，我就先把音乐打开。如果我在家里面做家务也好，或者是有时候我写东西啊、做事啊，音乐真的是，它就是一个一直在那边的安静的，我要说它是安静的陪伴，因为它不会打扰我。歌曲这个东西啊，一首歌它不打扰你，它也不审判，它不评判你，而是它懂你，它愿意替你守住你的秘密，不让任何人听见，对不对？就好像歌词里面唱的嘛，他说我会发酵，然后令你怀念。音乐在这个地方，它真的是化成了最安全的一个树洞的感觉了，承载着那些没有办法对别人说出来的一些过去，或者是一些往事，一些秘密。我自己的歌单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很多很多的回忆，所以有时候旋律一响起哈，你会受不了哎，因为音乐它拥有那种锚定记忆的一个很神奇的力量。当熟悉的音符响起的时候，过去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就在这个歌声当中重叠对话。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陈玲儿 Live at Blue Note 北京2017的演唱会，如果我是一首歌。晚上时间9:16，晚上好，我是克敏拉阔叶。如果没有周杰伦
1: 妈妈，
0: 你们是不是会呱呱叫？
1: 这个，其实不知道该讲什么，但是很感动了，因为大家都筹备了很久，而且我觉得也是冒着这个风雨的这个危险来到这边，所以等一下我会尽力的表演，好不好？谢谢你们。

周杰伦的粉丝在哪里？荧光棒举起来！我看到一些听众88510003说：“哦耶！”每次听到周杰伦，或者是我发现有好几位歌手哈，我只要一播他们的那个演唱会的版本就会有一些朋友真的就是可能潜水了很久的他们都会就突然就是这样子跳出来的，就表示很开心。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 1003叶搭子拉阔叶。先提醒一下，在 AYE 往 MCE Bonnet Road 的出口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了，另外这个路段刚刚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在 Woolens Avenue 3前往 Woolens Central Road的方向，在 Bukit Timah Expressway 之后第二条车道，那个地方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开车小心。哎，接下来这首就经典了，经典到不行，大家可以一起跟着唱啊。

0: 真的是嗨到不行了，对不对？听了说克敏，我刚刚做完运动啊，刚刚上完这个皮拉提斯啊，然后本来已经到公寓楼下停车场，但是因为你的拉阔叶周董的简单爱，我已经很累了，可是我还是先在车上来个演唱会才下车也无妨。对啊，这种音乐的魅力是蛮大的哈。阿曼下个星期 OK， 你的这个下个星期哈。然后因为刚刚聊到这句，我自己是觉得歌词确实是有这种魅力，歌词可以让我们看看从前的自己，因为音乐它就是有那种锚定那个记忆的那个力量嘛，然后旋律一响起或者是歌词一响起，过去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在歌声当中重叠对话。然后也看到听众吴立翁他说照片是人生的书签，就是 bookmark， 偶尔看到一张旧照片，它就会带你回到那个时段，然后全部的记忆又会回来。真的，我每一次其实回大理哈，就是我特别喜欢看那些老照片，而且你知道，就在我大理老家，我爸妈妈妈他们就收着的那些照片全部都是洗出来的照片呢，他们是没有看那种，我不管是放多少个 thumb drive， 或者是把它弄成那种一相册，让它可以自动播放那种。我不在家哈、哦，我妈她就会把那个相册就电池取出来，可能就她就觉得哎也可以更环保一些嘛。然后想看照片，不是就直接把相册拿出来看。这个相册照片洗出来啊，那种手摸着每一张照片那种感觉真的还是不一样的。而且有时候我们还会在相片的后面写东西，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件事？还是你们已经生在那种全部都是照片在手机里面的年代了？对啊，我觉得洗出来，然后你在以前我们会在照片，因为如果用某一些数码相机拍啊，它会留下那个年份日期嘛。然后更老更早的一些没有在照片上显示日期的话，我们可能还会自己写在那个照片的后面，甚至我们会写说 OK 在哪里，然后哪一年哪一天，然后那一天的天气是怎么样，甚至会写下一小句短短的文字来配合那个照片当中所发生的故事。哇，其实现在想想这些东西都蛮美好的，对不对？9:29，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103 夜搭子。星期四的晚上呢，8:20到9:20，我们会有拉阔叶为你准备了演唱会哈，一整个小时的演唱会。今天我们还 encore 了多两首，你没有发现超时了？
1: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2: 想换新电动车。
1: 那你要快点行动咯，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2: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1: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2: 哇，太棒了！
1: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3: 还就不错哦。

Hank 旅舰中全世界都停电，这是台湾偶像剧《爱就宅一起》的插曲。刚刚也有陈奕迅《全世界失眠》，这两首歌在一起也很可爱哦。全世界都停电，全世界失眠，哇，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夜晚？看到听众647啊 ，Gina 她在东京听我的拉阔夜啊，在旅馆里面，在新宿是吧？新宿是新宿吗？反正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京都念慈庵。OK， 好。

0: 想让你的家居空间焕然一新吗？千万不要错过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ID 2026 10月24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钟新加坡博览中心 4B 展厅，参与的商家就包括了 Siemens、 Hydroflux、 Living Care、 Happy、 Simba、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Forty、 Interdesk 等众多品牌，为您提供高达 40% 的独家优惠，现场消费还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免费，立即关注 Instagram at lifestyleedit.sg。 以上讯息由新办媒体呈现。
1: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2: 想换新电动车。
1: 那你要快点行动咯，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2: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1: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2: 哇，太棒了，
1: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卢志祥。 Yeah!

耀仁的歌曲一念之间，晚安时间9:49。那个好几位听众在问我说，柯敏刚刚说到的那部日剧是什么。哎，我这真的相比哦，如果是日剧跟韩剧的话，我觉得日剧是当然就是不是全部啦，但是日剧是比较耐人寻味的，它就是可以慢慢的品，节奏也相对会慢一些。像是有一些韩剧，尤其是现在啦，多数都是以爽剧为主嘛，所以爽剧就是那种真的就是让你看的时候那个肾上腺素非常的满，然后你看完之后你可能也不记得你看过了什么，就是让你可以很快的从你当下的疲累或者是你在经历的一些事情当中就是跳脱出来，然后进入到那个剧情里面。所以在太疲累的时候不适合看那种需要花太多脑力去理解跟懂的剧嘛。那我们就肯定就是会选爽剧啊，爽剧它就是板啊，就是一连串的开枪，然后让你在看的时候觉得很过瘾哈。但是这部日剧是因为我听到老大他介绍的时候，那因为你看我们做这一行啊，我们做 DJ 啊，就是如他所说啦，你不多多的了解现在在发生什么事，包括音乐、时尚或者是美食，还有就是剧这件事哈，那我们每天在节目里面我们在讲什么？然后我就昨天晚上看了一点点在睡前，因为我今天早上要很早起，所以我通常都是洗完澡之后哈，我在擦脸放 moisturizer 的时候，然后电话就放在我的面前，我就看了一下下哈，然后哇，那个假面美颜真的拍得蛮好的，拍得蛮好的，就他就是讲医美啊。最主要是讲医美，不过大家各位你们如果要看的话，对血腥的镜头会敏感的话，你就还是不要看，因为这部电影这部剧算是蛮血腥的，它不长，它就几集而已，一集也不长，可是它有很多，它是 NC16 首先 OK NC16， 然后它有很多开刀然后胸部切开的那种画面，所以你看的时候就会有哇，你整个人就是会抓起来。我其实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想了很多，我心里面在想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把脸上的缺点全部都修掉，然后最后留下来的那张脸还会是原来的自己吗？就是你不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重颜值的？真的就是没有最美了，没有到所谓的最美，它只有越来越或者是更美。你看皮肤要各种，皮肤要白皙要紧致，然后轮廓要立体分明，鼻子要挺，眼睛要大，睫毛要长，然后嘴巴还是什么微笑唇，这种唇那种嘟嘟唇各种，社媒上那些脸蛋真的一张比一张精致，滤镜一开完全没有毛孔，没有法令纹，没有八字纹，笑起来零皱纹。我们是不是也会在某个瞬间就是对自己会挑三拣四，我们就是自己看自己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哦，这边松了，那边垂了，然后这边皱纹好多哦，然后就开始很难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会吗？

0: 看你一直在按计算机，算什么？
1: 想换新电动车。
0: 那你要快点行动喽 ！COE 一直在上涨 ，EEAI 回扣也将在今年12月31号结束。
1: 我知道，但预算有点紧呢。
0: 我有好介绍 ，Volt Auto 呈现东风新加坡2周年庆，有最精彩的专属优惠和活动。
1: 哇，太棒了！
0: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赶快上网东风.sg 解锁更多专属优惠。Volt Auto 东风新加坡官方授权经销商。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怎么会哭，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听众说，哎呦，你刚刚讲到的林宙文真的嘞，对不对？就是感觉上那个追求好像是没有一个，永远都没有一个终点，它就是一场永远没有终点的追逐。而且他这部剧《假面美颜》啊，这部日剧，他的我觉得吸引我的点哈、啊，就是他没有偏向任何一边，他没有偏向说哦做医美是不好的，他也没有偏向说不做医美是不好的，因为想变美是一种自由嘛，啊不想改变当然也是一种自由啊。你看，就是现在这个社会，有时候外貌已经成为了某一种被评价的标准，所以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说，哦 ，OK， 只要把自己修整得更好，可能就会，婚姻就会更好，或者是工作就会更好。但是我们如果越来越依赖别人的眼光来确认自己的价值，那张脸啊，不管是它变得多完美，可是对自己不满意的是心里面的那个自己啊，对不对？他会不会依然存在？因为以前我曾经访问过一位医生，他有曾经跟我讲过，他说真的，在这条路上，在追逐变美的这条路上，好像他看过他很多的顾客，他们都是那种没有终点的在追逐，哪怕他自己心里面他已经觉得，哇，你已经够好了，可是对方心里面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等一下再接着聊 ，OK？ 我先进整点啊。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2: 先提醒路况，在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 Woodlands Avenue 3前往 Woodlands Central Road 的方向，在 Bukit Timah Expressway 之后第二条车道那个地方有车子抛锚，开车小心。我们刚刚在聊假面美颜，就是 Netflix 最近很火的一部剧啊，然后一讲到医美，大家好像就蛮刺激的哈，蛮多的一些 WhatsApp 有分享了一些故事。哎，我今天晚上我觉得夜搭子树洞，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嗯，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反正如果你不介意，你可以用匿名啦，你可以用匿名啊、嗯，然后你要通过 WhatsApp 或者是这个 call in 都可以。嗯，稍后我会开放热线 ，OK， 我们的 WhatsApp 是885-1003。Call in 号码是669-11003。就是刚刚聊到说外貌这个东西，你可以再美，但你心里面还是对自己不满意的啊。你可能你的脸已经是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它已经是那种很标准了，瓜子脸，然后那个鼻子挺挺的，然后微笑唇、嘟嘟唇，然后那个大眼睛、双眼皮，然后苹果肌，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嗯 ，OK， 我朋友跟我说，他说摄影师的角度哈，他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想了很久，因为人一天天是会变老的嘛，皮肤不可能会越来越好啊，就是今天的我一定是最年轻的，在这辈子，我的这辈子里面，今天的我一定是最年轻的，脸上的痕迹是跟岁月是同行的，是一种定律啊。虽然我们可以放慢啦，但是要接受和爱惜当下每一天的自己，就会开心。哇，我真的觉得说的真好。嗯，我自己也很认同，因为我每次被人家问哈，我每次被人家问说。如果你看起来这样累的时候，我就会很火大了，因为我不是累，我是有眼袋，各位，老娘是因为有两个眼袋，好不好？这两个眼袋呢，我有时候我会开玩笑啦，我会开玩笑，我就说是我脸上的名牌包，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我的这个眼袋蛮有存在感的，它是很明显的，嗯，尤其是我睡不够的时候是更明显。我睡得够的时候，它稍微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但是睡不够的时候，它就是真的稳稳的挂在那边。我走到哪里，它稳稳的挂在那边。我的名牌包，我走到哪里，要跟到哪里的。我也有考虑过，我也曾经想过说，阿伯要不要就每个人跟我讲说，哦，现在什么割眼袋怎么怎么样啊？我在想说要不要跟他们 say bye bye 之类的，因为每次被人家问说，哎，周末你这样累的时候，真的很烦哎、欸，真的很烦。然后如果我看起来可以更精神、更年轻，为什么不要？对不对？但是看这个《假面美颜》这部剧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我也在想这个东西，就是美丽它是一种选择，还是它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追逐？我不认为追求美有什么错，因为爱美人之常情嘛，对不对？啊，你觉得不要美，你不要梳头啦，不要冲凉啦。我们能够保持干净整洁，也是一种爱，最基本的爱美啊。可是我们要出于自己的意愿，而不是被焦虑推着走，对不对？不是因为哦别人比我美，所以我要更美哦，因为现在流行这种脸型，所以我要变成这种脸型。你看我们的脸上其实是留下了很多我们人生的痕迹的，我们经历过的开心不开心、失落也好、熬夜也好、奔波啊，或者是那些你咬着牙撑过去的日子，它其实都是以不同的方式留在我们的身体上。所以每次我笑起来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不笑的时候，我的眼睛旁边都有很多的皱纹，但是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很 OK，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纪念，因为我就是一个很爱笑的人，这些眼角旁边的这些皱纹是记录我很多很多次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那些开怀大笑，对不对？然后眼袋当然它 他也是记录我熬过夜我多少个熬夜的晚上，然后那些可能晚上在赶工作啊，那时候十二点我还在播音室里面在剪东西在写东西，然后回到家不懂几点了睡下去，谁跟我讲你给我早点睡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想，我很想跟他讲你不要讲这种话，我也想嘞。对啊，还有那些心事啊，是吧，那些想念啊，就是它不一定是浪漫的，可是有时候眼袋就是眼袋，也可能就是睡眠不足就是年纪到了。

因为这个我觉得很有灵感。我星期一的专栏我就写这个哈，然后把你们给我的讯息也写在里面好不好？联合早报，联合早报的专栏又有频率。刚刚这首歌戴佩妮怎样，然后刚才李宗盛的山丘，我觉得也蛮有感觉，就很有岁月感，对不对？诶，我看一下哈 ，WhatsApp 蛮多的哇。有听众说，克敏，我是支持医美的，因为我本身也有做，但是他说，可是就是你要适可而止啊，就是所以我做的都是那种微微的，微进步的，好可爱哦。然后微微整是微微安的谁？然后这位朋友他讲，我的朋友去割双眼皮。你还把你朋友名字讲出来，你是 expect 我要这样 on air 念出来你朋友的名字吗？他说我朋友去割双眼皮耶，所以怎么样他开心吗？然后有这位朋友说真的是没有终点的，因为就是一直想做，然后就做了之后又想要做得更美，对不对？那也有听众说，克敏，你的眼袋是你的特征，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对不对？我现在笑也是有皱纹、鱼尾纹，自然美，这个蛮高。然后5943他说，爱美没有错啊，但是我们知足常乐嘛，你有眼袋，我有黑眼圈，我可以扯平啊，这样子啊，这样子还扯平啊，没有人想要跟你这样扯平嘞。就他说，是啊是啊，最近也是有人问我，为什么做梦我看起来像累的，其实我都不是累啊，只是我跟你一样，我就是有眼袋，而且每天都这样耶，这样很烦耶。I have double eye bag, it's like double chin like that。 他说，克敏， yours is not 没有我的这么明显。我其实啊，有时候开这个手机前置镜头哦，痛，直接一下子会吓到自己的，就是看到那个哇，眼袋真的蛮明显的。可是，我觉得我们真的会对镜子里面的自己很苛刻就对了。你会，别人看不出，别人不会觉得说有没很明显没，可是你自己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很大，是不是？就觉得很那个，每个人都想留住青春，可是青春怎么留得住呢？青春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会过去啊，对吧？人生不同的阶段，它就是应该有不同的风景啊。如果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我只喜欢春天，然后我要全部的风景都像春天的话，也蛮奇怪的哦。就是因为有冬天，你才会觉得春天，哇，那个万物苏醒发芽的样子多可爱。20岁的脸有20岁的那种明亮，然后50岁的脸也可以有50岁的，安定跟从容吧。对，安定跟从容。如果每个年龄都长着20多岁的样子，好可怕哦！你看啊，我们小时候我们刚刚聊到就是看老照片这件事情。你问我妈我爸那个年代，他们哪里有什么妆容啊，而且也没有美图秀秀啊，他们没有那种磨皮啊，没有滤镜啊，他们脸上就是会有皱纹有斑有纹路，然后头发也不一定真的就怎么样。可是哎，不知道为什么耶，那些照片真的很有温度嘞。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啊，我的眼袋也是我爱了很久的朋友。可能我的眼袋说不要骗，你哪里爱我？OK 啦，接纳也是一种爱嘛，对不对？ Hebe 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刚刚也听到一首新歌，来自陈零九，我在月亮上面唱情歌，很可爱的歌名哈。之前是爱一良我们的总和，听我说这个我们的总和，就是感觉你有眼袋，我有黑眼圈，是不是很尴尬？OK， 那个还有这位朋友，他说你就告诉别人那是你的卧蚕，而不是眼袋。哎，卧蚕应该是看起来楚楚可怜的吧？这位朋友就是那种那种卡哇伊，那种楚楚可怜的，应该不是。不是那种让别人看起来觉得哎，中文这样累的那个眼袋吧 But it's okay。 我也觉得不一定每一样东西，就是比如说眼袋这件事，它不一定也是那么可能藏着多少浪漫的故事，它可能就是很简单的睡眠不足，在家年纪到了， But so what， 对不对？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反正本来岁月就是会带走一些东西，也留下一些东西啊，那我觉得这也是蛮正常的，那个 WhatsApp 88551003，有听众分享了他曾经去医美的故事，稍后回来我们聊一聊。
1: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卢广仲一夜一夜一夜 OK， 那个刚刚说到这位听众，我就不把号码念出来，但是他分享到他在十多年前做了割双眼皮这个动作。他说就是其实小时候一直都很想要拥有双眼皮，然后从小就是标准的单眼皮，而且不是那种像林忆莲的那种单眼皮，他说就是感觉眼睛有点肿，然后常常都是一种好像睡不够，然后就是眼皮肿肿的那个样子，然后早上起床呢就会有人问他说啊，你是哭过吗？所以就好像我刚刚讲到那个人家问我说啊，做梦你这样累的时候，我太理解这种心情了。所以他其实就是在30多岁的时候，然后一咬牙就是决定去割了一个双眼皮。那整个过程他说是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复杂啦，但是在恢复的过程呢，就是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心理上的这个抗压，他觉得是在对抗压力，因为就是很多人就看到了嘛，看到他眼睛肿，然后看到他戴眼镜，然后看到他从小眼睛单眼皮的样子变成好像那个肿到整个眼睛是那种双层的那个样子，然后他自己也经历了恢复期，大概有6个月，哇，这么长哦。可是就他自己觉得说让他很开心的是过了10多年之后，他现在自己感觉是很不一样的，但绝对在这个讯息里面他分享哈，他说医美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为了取悦自己。谢谢你的故事。你们自己去看吧，假面美颜。我觉得他这部剧哦，它好是好在它没有偏向任何一方，因为我也没有看完，我就刚开始一下而已。然后因为如果它比较偏向说医美就是不好的，或者就是好的，它会改变你人生，然后你就会觉得它就很绝对嘛，对不对？当然我不知道以后我自己会不会留着我的这两个名牌眼袋，但至少现在我觉得至少我看到我镜子里面的自己，我是觉得这个眼袋是留下给我的一份礼物啦。当然我心里面想要的不只是看起来你会越来越年轻或者越来越美，我觉得是有时候走过了时间，哪怕你到50岁60岁，你还是会喜欢自己，对不对？这个是很棒的一件事。

燕姿爱情证书，晚安时间10:48，谢谢大家在 WhatsApp 方面很多的一些分享哈。现在蛮多人就是觉得其实化妆不也是一种就是爱美的一种举动啊，嗯，当然这个我觉得让自己变得更好看一点问题都没有，嗯，但是让自己变了，这个好像就是一个我们真的可以去想一想。其实我觉得重点也不是说做什么，重点是为什么，对不对？为什么要做，这一点很重要。PIE 网大市在 CT 市区的出口那个地方是有路障的，开车的朋友小心驾驶哈。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这是刚刚发生的交通事故。PIE 网大市在 CT 一市区的出口，然后 SLE 网 BK 一在 TP 一的出口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目前的 PSI 空气污染指数10点钟最高是在中部地区194点，各位，嗯。当然北部是128，反正还是在污染的水平啦，戴上口罩咯。

Joanna 王若琳，有你的快乐，还有八分钟就要晚上十一点了。有一个很可爱的听众，他说：“柯明，柯明，我曾经单眼皮，然后嘞，我中学的时候我就每天用那个 double eyelid 那种 glue。”就那种胶水，然后他说每天在，我有看过我一个以前有个同事哦，然后早上我们进公司，因为以前我值早班嘛，值那个10点到1点啊，那个时候什么生活加工厂啊，真的这是20几年前的事，我们电台还在 SLF building 的时候，然后有一次在厕所，我就看着他拿那个 double eyelid 的那个双眼皮的那种 glue， 然后就在那边拿着那个好像一个 Y 字形的那个东西，他是在那边弄，然后他单眼皮噗一下子就变成双眼皮了，很神奇耶。他说，但是不过后来就听到他讲，20多年前我还是去做了 eye laser， 然后我就变成双眼皮哦。哦，所以你的 eye laser 是做眼睛吗？不是，我的意思是做近视的还是什么？然后是怎样？是用这个 glue 用着用着变成双眼皮了吗？我还有听过很扯的哦，曾经有人跟我分享，不是听众，是我朋友，就跟我讲，他晚上哭，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他就变成双眼皮了，就是哭肿了眼睛之后变成双眼皮，然后就没有再回去过，是不是很好笑？是不是会让很多人气死？可能有一些朋友听了之后就会觉得 What？ 啊，OK， 就是 Just joking。来一首这个柯敏斯庞歌哈，在11点之前，如果你今天也很劳累了，希望这首歌可以把你的疲惫带走。这是来自 Bruno 嘞，不要再玩了。Bruno Major 的《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我每次跟人家玩那个 learner 部分的，然后我竟然连 Bruno 都很难发音，一不小心会讲成 Bruno 嘞。Bruno Major,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好听对不对？尤其在晚上这个时间听到这么浪漫的旋律的时候，都忍不住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夜晚真的很美耶。听众说，歌名我竟然听到了 Bruno Major, 哇，你是886是台湾？886是台湾吗？台湾的区号对吧？你是在台湾听是吗？谢谢你哈，在这么远的地方，然后岳阳还在听听着，我很喜欢他的 Easily 还有 Regions Park。 Yes! Easily 是我最爱他的一首歌，嗯，最爱最爱的一首歌。然后我们刚刚那位听众超可爱的，他让他的故事有了那个更新版。他说 ：“Yes, yes, yes, coming. The eye laser to correct my eyesight， 就是他的这个近视。但是呢，当时他说，那个医生就用 scotch tape， 就是把他的眼睛粘住嘛，就是粘住了，让他眼睛可以开着动那个手术。但是他说最好笑的是，很惊喜耶 ，surprising after that I got double eyelid 嘞，所以他不需要再用那种 glue， 就是每天在那边用那个小 Y 字形的那个塑胶棒哈，然后这样子去顶他的那个双眼皮，哎呦太可爱了，谢谢你们的分享哈，然后不介意在节目当中跟我分享这样子的可爱的小秘密。晚上11点还在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 PIE 往张仪，请留意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处，刚刚有车子抛锚了。气象署说未来24小时的天气会是局部多云的，不过预测在明天下午的时分，西部和中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34度。早点休息哦。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美的叶搭子，
0: 叶搭子今晚有我陪。

0: 晚安冷笑话。
1: 有一天呢，有三个人他们就去海边玩水游泳这样子，有一个叫做好棒棒，一个叫好帅气，一个叫好美丽。结果呢，有三个人都
0: 溺水，
1: 对对对，然后只有好帅气他会游泳嘛，所以他就救了好美丽。那上岸的时候呢，好美丽就说啊，你不救好棒棒哦。
0: 你有感觉到我在楼顶吗？咚咚咚咚。那这边如果有四只猪掉进水里，你救还是不救？
1: 我四只猪啊，我不救。
0: 你不救四只猪？
1: 我不是。我上当了。
0: 你救，你也是蜘蛛。
1: 欸

0: 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1: 愚公移山的故事老少皆知，我们很敬佩愚公的干劲执着，但同时也有人抱着质疑的态度，愚公搬一次家又何至于让子子孙孙都辛苦一生呢？工作中很多人都常咬紧青山不放松，永不轻言放弃，却只能够头破血流，两败俱伤。变一回视线，换一次角度，找一下方法，将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小马到一家公司去推销产品，他恭敬地请秘书把名片交给董事长，正如他所料，董事长还是把名片丢了回来。董事长有些不耐烦地说，怎么又来了？无奈秘书只好把名片退还给小马，但他毫不在意地再次把名片递给秘书，说没关系，我下次再来拜访，所以还是请董事长留下名片。因为小马的坚持，秘书硬着头皮再进办公室，董事长火了，把名片撕成两半丢给秘书。秘书不知所措地愣在当场，董事长更生气了，从口袋里拿出10元，说10块钱买他一张名片够了吧。怎么知道当秘书还给业务员名片和钞票之后，小马很开心地说，请你跟董事长说，10块钱可以买2张我的名片，我还欠他一张。随后他再掏出一张名片交给秘书，突然办公室里传来一阵大笑，董事长走了出来说道，这样的业务员不跟他谈生意，我还找谁谈呢？说着就把小马请进了办公室。大多数情况下，正确的方法比坚持的态度更有效更重要。坚持虽然是一种良好的品性，但在有些事情上过度的坚持反而会导致更大的浪费。因此在做一件事情时，在没有胜算的把握和科学根据的前提下，应该见好就收，知难而退。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结果。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做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可是被你的拥抱击溃眼眶，不愿成全。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一则路况提醒你 ：PIE 往张仪方向过了 Lonely Road 九叉花毛。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早安，早安！我们来看看空气污染指数，24小时 PSI 是介于呢143到219，严重的地区，比较严重的地区呢是在中部219点。另外呢，在下午的时候，北部、西部、中部预计将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3。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7: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8: The Play Show。
3: 在本地有一名男子第一次约会，他跟这个女生去了一个餐馆用餐，结果就付了那顿741块钱。他说这样子的一个消费，下不为例，再也不会想要约会。如果你第一次约会你就带我去小饭中心的话，我会觉得一点点。
9: 你会加分吗？因为 我有朋友会
3: 加分呢。
9: 不会加分、啊、
3: 我会加分呢。我觉得第一次是不是要讲究一点点气氛、环境啊，还有那个食物啊，大家可以聊天，在比较安静的地方嘛？你想看在舒适中心，
9: 小弟，
3: 你家里有几个人啊？啊，你们兄弟姐妹啊？
9: 水来啊，烧啊烧啊！
10: 我觉得有些男生会故意带女生去啊小饭中心，因为要看这个女生是不是可以持家。其实去哪里吃饭，只要两个人互相喜欢，在哪里都可以。
3: 可不可以持家？你看他吃完之后，还走去那档口那边帮他洗碗，洗完碗之后还帮他抹玻璃，然后再擦地，
9: 然后再擦。再擦擦安哥额头上的汗，安哥辛苦你了。
7: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8: The Play Show。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7: The Play Show。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9: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7: Andrew
12: 丽美
9: 程瑶
7: UFM 1003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
9: 终于来到了一个星期的星期五了。每个星期五我都好开心哦。嗯，
3: 对，可是因为这个周末是得要工作啊，那个感觉还是有一点小小的那个紧绷一点
9: 哦。是因为这个星期天的愚人生、
3: 活动，因为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功课准备吧，所以也是很期待啦。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到时候来捧场，到 Tampines Mall 来。
9: 是 Tampines Mall 一楼有这个愚人生的展览、
3: 是、
9: 还有保健展，以及丽梅跟思远以及李医师会在现场为大家解惑啊。因为其实中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医学，
3: 是
9: 就我们常说中医是为了保养，对，就其实我们平日看起来好像身体没什么事情，但就是偶尔会觉得好像睡得不是那么的好，或者说食欲没那么好，那中医呢就是从这方面呢着手来帮我们做调理跟调养的。但是我们也不是说就是市面上中医的产品看到什么就吃什么，有时候还是需要一些医师的推荐跟分享的。
3: 对，所以呢这个来临的星期天下午的3点到5点，希望大家到 Tampines Mall 去，因为有这个折扣嘛，应该有一些优惠啊，所以他们的产品都很棒，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下去捧场，然后我们会玩游戏。
9: 是就算不买产品也没关系，下去跟李医师聊一聊，看一下李医师有什么东西跟大家分享。也不错哈，是在下午3点到5点。好啦，起床的朋友打卡咯，
3: 8855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一起来翻阅今天10月16号星期五有哪一些重点新闻。
3: 第一条，
2: 首先在头版看到的是黄循财总理指出，我国将会追查印尼涉灵活企业必要时将会追责。黄循财总理就指出，这波烟霾源自印尼的森林还有泥炭地火灾，持续的干旱天气使情况进一步加剧，我国已向印尼提出愿意提供援助，并会继续与印尼还有其他亚细安伙伴紧密合作应对烟霾的问题。
3: 第二条，
2: 那么烟霾影响非常的大哦，在我国呢有许多居民忙着领 N95 口罩，不过避霾的空间却乏人问津。随着我国空气污染情况持续恶化，民众纷纷前往全岛各地的民众俱乐部还有自助机领取 N95 口罩，不过好些人不知道民众俱乐部也设有避霾的冷气房，部分已开放的冷气房呢是乏人问津的。
3: 第三条，
2: 说到这个烟霾来袭呢，印尼媒体就报道，当局星期二拘留了涉嫌贪腐案的14人，其中5人被列为嫌犯，包括了灾管局原局长苏哈扬托的弟弟比马局长，还有援助与紧急事务管理分署署长。据了解，他们涉嫌滥用灵活紧急救灾资金，印尼的灾管局呢就爆出了贪腐的丑闻，局长遭到撤换。
3: 第四条，
2: 我国地铁网络整体可靠度达到历来最高水平，截至今年9月，列车平均每行驶338万公里才发生一起延误超过5分钟的事故，表现明显超越了8月创下的288万公里的记录。
3: 第五条，
2: 最后看到的是5级搬让轻轨的翻新工程。在今天联合早报的那页呢，就有相关的新闻哦。看到的是，历时8年，5级搬让轻轨翻新接近完工，设施与可靠度都有提升。历时8年的5级搬让轻轨系统翻新工程已近乎完工，第三代新列车与升级后的信号系统、运作控制中心已全面启用，为乘客提供更顺畅与可靠的搭乘体验。
1: 新闻五条，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2: 早上一起背，每天都不累。
1: Andrew、
0: 丽梅、
1: 程瑶
2: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3: ，The Play Show。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
2: 农历是九月初七，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你好，我是陈洁仪。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刷社交媒体的时候，你会不会突然有一种焦虑的感觉？看到别人升职了，谁创业成功了，又有人去旅行了，谁的家庭感情幸福美满，我们总会觉得好像全世界都在加速，但只有自己还在原地。其实我们看到的永远是别人剪辑过的人生。心理学说，人很容易产生社会比较焦虑，我们会自动拿自己的幕后去对比别人的高光时刻。但其实每个人都有卡关的时候，只是他们没有展露出来。要记得，每个人的人生不是在同一条跑道，有人是短跑，有人在马拉松，也有人还在系鞋带。
1: 别人的速度绝对不是我们的标准。
0: 让自己好过点。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
2: the play show。

0: 很吸血，好像以为自己搭的是包机。这位空姐她就说呢，这位歌手从飞机上的设备闲到那个餐店，所有能够接触到的食物都是她不满的理由。
1: 哎呦，那很好奇，到底是谁？哪一个艺人啊？哪一个歌手啊？
0: 随后留言区呢，就有很多网民拼凑一些线索。有一些网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根据，不过呢，他们就用高丽菜合成钢琴的 AI 照片来影射蔡琴。
1: 哦，所以那张照片其实那个空姐是有 po 了一张，就是算是脸上打了马赛克的一张照片吗？还是没有？
0: 没有，完全都是那个留言区的那些网民留言。
1: 嗯，他们就看那个空姐写的，就做去寻找线索了。
0: 是，
1: 可是
0: 主要是因为爸妈那个年代的偶像，然后有名气，就从这些蛛丝马迹啊来猜测啦。
1: 可是这样也有点不太公平啊！就那个年代，爸妈年代，然后很红的，其实也蛮多的嘞。
0: 当然我相信他也未必完全是空穴来风，可能也有网友听说过蔡琴的一些其他的传闻，不过都是传闻啦。
1: 是，
0: 那据了解，这个媒体呢也有尝试跟蔡琴做了解，不过他们并没有回应啦，还没有回应啦。
1: 所以如果真的是蔡琴的话，那你会对他印象扣分吗？就有人说歌是歌嘛。
0: 其实这个年代我有点不大，我不会完全相信一个人在网上的言论。因为今天如果我遇到一个不好的事情，不好的遭遇，当我在发表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一定会尽量把我自己变得有一点点的像受害者。然后让整件事情感觉好像是对另外一方不利。所以我看过有很多人是很情绪性的发言。
1: 或者我们跳过不要说这些事件啊，你有没有遇过一些人，就是他跟你在一起，他就一直在那边投诉了，就可是他投诉不是投诉说他的生活和工作上的东西，而是可能就
0: 嫌东嫌西。
1: 对，可能到了一个餐馆就说，哎呦，你看这个椅子怎么坐起来不舒服，然后下一集就说，你看他刀叉，哦，好像旧的嘞，不像是新的嘞，然后类似这种就是常常会碎碎念他身边他看到的一些东西。
0: 我好像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有
1: 吗？我以前遇过啦，可是不是很熟的一个人，就是我们可能一起聚餐，你就看他这边嫌东嫌西，就好像那个空姐说，
0: 他是真心嫌还是开玩笑的嫌？
1: 没
0: 有分两种哦，
1: 真心嫌，就真的不满的在嫌，所以你就觉得哇，
0: 很负面，
1: 对，非常负面。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去外面就随和一点，随便一点啦，只要他不是危害到你的卫生健康，我觉得其他的东西，我觉得就吃顿饭而已嘛。所以那一顿我是吃得很辛苦的。
0: 如果遇到那种真的服务不好的，我相信其他人也会跟着你一起嫌。但如果只是你个人的观感的话，你先试图讲一下，诶，发现没有人理你，那你可能就可以收回来。
1: 是是是，所以真的不要有这种，其实真的还是蛮负面的。
0: 是，当然说回到这个新闻事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空姐她的服务很好，好到她觉得被投诉是冤枉，还是其实他的服务也有问题，我们不知道。
1: 对对，因为现在只有他自己在说他那一方嘛。
0: 因为这个年代其实很多人以为自己的服务做得很好，但作为一些顾客来讲，我会觉得说，诶，为什么服务不如当年的好？我觉得也有这样的可能啦。
1: 所以下一节 TikTok 来我们来说一下
0: 服务
1: 吗？诶，对。

0: 李荣浩的嗯。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汽车展的 Car Expo 回来了，现场汇聚超过50个知名汽车品牌，包括了 Skoda、Smart、Subaru、Tesla、Toyota、Volkswagen、Volvo、Voya、XPeng 还有 Zeekr。
1: 每天呢，首1000名到访的访客呢，还可以获赠独家胶片相机一台。10月24号和25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欢迎到新加坡博览中心第4到第6展厅，入场是免费的。详情可以浏览的 carexpo.sg。
0: 活动的指定燃油与润滑油合作伙伴是 SPC。以上讯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工作忙，事情多，总觉得精神累，体力不够，想运动，想旅行，却觉得活动后恢复没以前快。认识 Recogen Active 双蛋白配方，活性胶原蛋白肽加乳清蛋白分离物，助力肌肉恢复，呵护肌肉、关节、肌腱与韧带健康。新加坡研发，严选美国、德国、日本原料。Recogen Active 低糖巨峰葡萄口味，超清爽，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补。Recogen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了解更多，上网搜寻 Recogen。

0: 랑 이치 플레이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and we talk. 这是我刷到一个我觉得相当有趣的，就是 7-Eleven 大家知道这个24小时不打烊的这个商店、哦、他们最近呢就算是部分赞助了，赞助了一个小朋友一个婴儿的这个教育基金，他们发了一个7111元的支票给他。话说呢，这名 baby 呢，她是一个小女孩，她是在11月7号出生的，所以 7-Eleven 再来是在7点11分晚上7点11分出世的，所以又是 7-Eleven。然后它的重量是大概是有 7 pounds and 11 哦，是7克吗
3: ？7 pounds
2: 7公克？
3: 不是公克，七磅，
2: 对不起，
3: 对，
2: 公克成小哈，
3: 吓死我
2: 啊！等一下啊，
3: 对，七磅
2: ，然后7 pounds 11啦，这样的一个重量，所以于是呢 ，7-Eleven 呢就决定呢，就是
3: 赞助他
2: 部分的这个所谓他的教育基金。
3: 哇，他这辈子都跟7/11有关呢，哈、哦，7月11号7点11分，然后7 pounds 11。
2: 哎，其实我妈也是7月11，我妈是7月11，我妈也是 7-Eleven 呢。
3: 你要不要现在赶快去跟 7-Eleven 讲一下，报名一下？
2: 可能他踩我就傻，
3: 可以赞助个几餐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算是炒热话题的方式
2: 了。可是这么巧呢？这为什么那么巧？就是都是711711711。
3: 这个应该不是预先安排的吧？我相信那个爸爸妈妈他们可能也没有真的想要蹭这个7/11的热度，因为 7-Eleven 也没有提前跟大家讲说，如果你的孩子是7月11号出生，然后7点11分出生，我们就会赞助这个学费，也没有啊。应该是刚刚好在巧合的情况下，然后 7-Eleven 知道之后呢，就可能赞助一下，然后算是我觉得是有一点炒个新闻之类的吧，对不对？
2: 对、他应该给7万嘛，怎么给7000？应该7万，
3: 7万，这样就会让很多妈妈接下来就会
2: 我要这个时间点出事，
3: 对、
2: okay?
3: 医生这个时候剖腹产7点11分啊。哎，说这个，我们的听众当中有多少是10月3号宝宝啊？有没有跟我们是同一天出生的？就是2001年10月3号出生的宝宝，
2: 所以我们要讲就给他一个1003元吗？
3: 可能103元吧，因为毕竟是100.3。
2: 所以我们学习一下 ，OK， pounds 我忘记是磅，
3: 对，然后是磅
2: ，ounce 啊 ，ounce， 哦 ，O-U-N-E， O-U-N-C-E-S， 是安子
3: 啊，是的，
2: 啊，学习安子。

0: 九泽 CP 的天黑请闭眼，刚听到了插班生的在，
1: 这时候我们上线了哦。
0: facebook.com/FM1003 还有 TikTok。
2: Coming soon。
0: 今天星期五7点过后，我们有卡拉颂，唱歌有机会能够送给你，有机会能够获得。
1: And Singapore 五月亭双人周末港式饮茶体验，总价值是136元。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里来关心一下外头的路况，先提醒所有的驾车人士，如果遇到任何即时路况，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26岁了，即日起至10月31号，到莆田堂食，每人就送一罐26周年限量版辣妈辣椒酱，来莆田庆周年，免服务费，免消费税。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我们现在看看24小时 PSI 是介于呢145到221，目前中部啊是比较那个空气是比较糟一点的啊，这221点。另外呢，看到就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北部、西部还有中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7点03分。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我国正在调查哪些企业需要为印度尼西亚的森林和泥炭地火灾负责，必要时将会援引跨境烟霾污染法令采取行动，并探讨与其他国家联合采取行动。黄循财总理昨天晚上在脸书发文说，我国无法控制天气和风向，也无法直接控制境外发生的事情，但政府会尽一切努力保护国人，同时与邻国合作，从根本上解决烟霾的问题。再来，烟霾持续笼罩新加坡，使 N95 口罩和空气净化器的需求激增，部分商家出现了缺货的情况，有业者因为进货成本上涨，将口罩售价调高了将近两成。除了口罩，空气净化器也供不应求，部分商店已经没有现货，顾客即使愿意预订，也得等上近一个月才能够拿到货。一项针对本地慈善机构的研究显示，超过半数的机构认为自己在治理、行政管理还有项目执行等方面已达到成熟的阶段，但人员的管理能力相对薄弱，只有1/3自认达到了成熟的水平。慈善总监办公室、慈善理事会及安永今年5月发布慈善机构生命周期概况报告，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星期四就发文告说，未来3年慈善总监办公室和慈善理事会将会在不同领域与不同领域的慈善机构交流，分享报告的结果，并与他们合作协助提升相关的能力。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我们来再看一下哈，过去24小时 PSI， 现在目前最高是在中部221点，然后悬浮颗粒呢？PM2.5 是150，就在中部了。
6: 中部是150，那其他地方是大概多少呢？
5: OK， 在北部是99，然后东部160，南部113，西部是148。
6: 今天在早报呢，就有针对这个烟霾给公众的一些建议，包括了我们可以在外出的时候呢，去查询一下 PM2.5 的浓度。那么专家说就是建议哈，健康人士在 PM2.5 浓度超过每立方米250微克的时候，就等级4的时候呢，戴口罩。但如果你是年长者、孕妇或者是慢性心脏病或肺病患者，当 PM2.5达到150微克的时候，等级三的时候呢，就应该要戴口罩了。这个口罩指的是 N95 口罩，或是 KN95、FFP2、KF94 口罩。一般的那个我们过去在 COVID 戴的蓝色
5: 那个
6: 外科口罩呢，它并没有办法好好的过滤这些细小的颗粒物。那说到这个口罩，有人就问说，这个口罩可不可以重复使用呢？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但注意哦，如果口罩已经弄脏、受潮、损坏或者是变形了，就应该更换了。
5: 另外呢，在前天晚上呢，其实政府就已经开始向符合条件的国人呢分发 N95 的口罩。那符合条件者呢，每个人是可以获得2片的 N95 的口罩，也可以呢由你的亲人啊带领的。那领取的地点就包括在民众俱乐部，以及呢设在指定的公共交通枢纽、社会服务中心，还有人民协会场所的口罩自助，就是那个贩卖机啦，那边是可以去领取的。
6: 是，那至于谁可以领取这个免费的 N95 口罩呢？就包括了建国一代，还有 Medica Generation， 还有 Trust 卡的蓝卡跟这个橙色卡的持有者。这个详情呢，如果需要的话呢，我们这边可以 WhatsApp 给你哈。
5: 纠正一下，刚好讲了贩卖机，它不是贩卖机了，它就是类似像贩卖机这样子的。
6: 对，自助领取机，
5: 那个、领取机，好、去那边领哦。
7: 随便问问啊！
5: 随便问问啊！
6: 随便问问啦！
5: 随便问问，
7: 随便问问啊！
6: 随便啦！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在烟霾的情况下呢，记得保护好自己。如果担心身体情况的话呢，尽量戴口罩出门啊。
5: 或者不要太多的户外活动啊。
6: 好，随便问问，今天要来问问你，你觉得
5: 你最喜欢自己哪一个阶段的自己？
6: 为什么你会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啊？
5: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嘞，最近临睡之前就脑子总是会想很多东西，然后我突然间昨天晚上在睡觉就在想，其实我现在过得好吗？然后我很喜欢，我比较喜欢哪一个阶段的自己？为什么？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最喜欢的自己哈，是在我刚出道的时候。因为我刚出道的自己呢，是一个充满着热忱，然后很有活力的一个人。就跟现在相比较的话，我现在是有一点点，可能在这个圈子太久了，偶尔还是会有一些，你知道吗？就是比较低迷的时候，总是会有点怀疑自己，然后最近我们在发题的。可是我在我刚出道的那个年纪，那个段时间，其实我发现我自己是很有活力的，然后是非常积极的。对我的工作也充满了热情。
6: 所以现在你对工作是没有热情吗？
5: 也不能说没热情了，就是相比较，可是那时候比较年轻，而且刚接触了这一行，所以你有很多的憧憬，
6: 而且很多的冲力啊，你会想要觉得说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
5: 对，这个也想试，那个也想试，觉得哇，自己应该往多方面去发展去想。可是现在呢，你那刚刚有人问我要不要去演舞台剧，我就拒绝了。就可能因为年纪的关系，所以我才会想说，为什么现在对于这些东西我已经开始没有太大的那个想要去尝试。
6: 主要也是因为人生阶段不一样的责任变多了。
5: 对，
6: 以前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为了事业冲冲冲。但是随着可能30岁、40岁、50岁，我们就需要，比方说照顾家里的年长者，有些人是有小孩，所以整个生命的责任的
5: 方向就不一样
6: 了，方向都不同了。
5: 对，所以听众朋友，你呢？你最喜欢的是自己哪一个阶段的自己？那瑶呢？你喜欢哪个阶段的自己？
6: 我喜欢大学的时候的自己。
5: 嗯，
6: 对，还在读书的时候的自己。
5: 为什么？
6: 因为当时我非常的浪漫，我当时可以为了喜欢的人做很多事情，
5: 就恋爱脑了。
6: 哎。

0: 我觉得我跟梅姐一样，都是在20岁出头的时候，很喜欢那个阶段的自己。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还在读书，我做什么事情都很纯粹，就是专心的读书，专心的喜欢一个人，对，专心的谈恋爱，然后可以为了爱情做很多事情。他喜欢什么东西，我就去听什么东西，去看什么东西，去接触跟了解什么东西。就全世界就只有那一两件事情，很单纯，很纯粹。
1: 纯粹。
0: 梅姐那个时候也是，对不对？
1: 对，因为听荣说，哎呀，梅姐，因为那时候你年轻嘛，所以自然而然就充满了活力。其实不是，哎，其实我那时候刚入行的时候，我觉得站在做我自己想做的东西。嗯，其实我一向来我都很喜欢演搞笑剧。
0: 那个时候你就是专心的搞笑。
1: 对，然后我们每天晚上其实在综艺节目里面都会有那个大概5分钟的一个搞笑剧，然后我每天下午就要去想点子。其实那个阵子我是很喜欢，因为这是延续了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中学也是搞笑剧的团员
0: 之一。你是搞笑剧还在班上搞笑的？
1: 对，所以我很喜欢那个阶段自己，是我觉得基本上是因为每天都过着自己想做的一件事情。跟那个时候那个思维就很有搞笑的点子，他每天这么嘻哈哈，而且我们几个在搞笑的这些主持人，我们其实又没有那种私心说，哇，你怎么对白比我多啊，你演的比我想要出位吗，这都没有这种心态。
0: 就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逗观众开心。
1: 是。
0: 嗯。很纯粹，对不对？
2: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0: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啊。
0: 随便啦。来问问听众，那么你呢？你最喜欢哪个阶段的自己？
1: 我比较喜欢40岁的自己。现在的自己呢，因为以前年轻早婚了，那时候早婚就有孩子啊，然后有婚姻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呢，孩子都大了。然后在这个年龄40岁的时候呢，对于他来讲，我们这位听众啊，是刚刚好，有比较多的自己的时间，还可以学多一点东西。
0: 就那个责任少了很多，对不对？嗯。再来，这位听众是说他喜欢24岁的自己，那个时候很 free 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忧虑，每天最重要的就是，而且最重要的是，24岁的时候，爸爸妈妈还在。
1: 哦 ，OK， 明白。
0: 喜欢20几岁的自己，那个时候做瑜伽、跳 Zumba， 把自己练到很 fit 啊。可是那个时候健身没有现在那么张扬。然后说现在一结婚生孩子，哎，体重就长。
1: 这位听众说他喜欢现在的自己，50岁出头的自己，因为呢，他现在正在享受他的生活，不用为工作拼命。也现在每2到3个月就会去旅行，旅行之后再回来赚钱啦。
0: 啊，喜欢现在自己的听众也蛮多的，好像这位听众现在是40加，他也喜欢现在的自己，工作顺利，孩子长大，经济跟时间都很自由。这位听众也是喜欢现在的自己，要买什么，要去哪里都可以做得到。
1: 嗯，这位听众同样喜欢现在的自己，少了一些莽撞，多了一些笃定，更清楚怎样好好过日子。
0: 这位听众喜欢现在自己，因为觉得现在自己比较有自信，以前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好，即使去了好的学校也觉得是理所当然，因为身边的朋友都一样，现在就会真心觉得自己很不错，很有自信。
1: 诶，真的很多听众喜欢现在的自己嘞，我喜欢我现在的自己，很多事情都看开了，心境自然凉。
0: 诶，这个是好事。对，就代表你对现在的阶段很满意。
1: 是。
0: 会不会我们两个
1: 对
0: 好悲观哦，一直怀念二十几岁。
1: I'm sorry.
0: 其实我也喜欢现在的自己啦。
1: 好好，我们趁一首歌反省一下。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22，提醒你 ，AYE 网大事故了 Penjuru Road 的第二跟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事故。BK1 往 PIE 在 PIE 张仪跟 KJ1 之间车多。BK1 往 PIE 在 KJ1 的出口处车多，小心驾驶。
2: 有些风景不在目的地，我是克敏，生命中的第一次自驾游，开着可油可电的 Danza B5， 从川西公路翻山越岭一路向上，竹林、古镇、冰川、草甸，云海中穿越峡谷。打开车门，宽敞舒适的座舱，长途也可以很放松，大空间和后备箱轻松装下行李和一路装备，想喝点什么，车里的冰箱随时准备好冰凉饮料，打开 The Villa 音响，喜欢的音乐也成为风景，窗外是川西壮阔的山川，车内依然舒适从容。 Danza B5 既能征服远方，也能陪伴日常。 Danza B5， BYD 旗下高端新能源品牌，不只是 Build Your Dreams， 也是 Bold Young Discover， 保持童真，勇敢出发，一路探索。
3: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生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4: 有
3: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0: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9679。
3: 韩国味蕾行。

0: 有一名相信是来自阿联酋的一个网民，他叫 Florence， 他在9号的时候就在他的社交媒体上面呢，就说开始就质疑啦这个樟宜机场的设备，像是他就说哎呀地毯呢太厚了
1: 啊，
0: 所以他推车就推他的行李箱的时候可能就是有点小困难，
1: 比较慢。
0: 再来他说找不到便利店啊，樟宜机场没有便利店吗？
1: 有啊，
0: 啊
1: 他只是不是一个很明显的便利店，不过是便利店。你们懂我在讲什么？就是它里面卖很多零食，它有卖零食、饮料，但是它也包括卖一些我们上飞机可能需要用到的枕头这些用品啦。
0: 他说我找不到这个便利店，我买不到我的零食。
1: 这个是你的问题，这位小姐。
0: 第三点，安检混乱。
1: 哈，
0: 我们是世界。就是排名第一的樟宜机场嘛，对不对？
1: 在很多排行榜都是名列前茅的。
0: 怎么会安检混乱？
1: 安检哪里会乱？你说进那个登机门的时候，那个安检 OK 啊，不会乱啊。
0: 对啊，哪有乱？我从来都没遇过那边有什么事情发生。
1: 对咯，
0: 对啊，所以他的这番言论呢，当然就引起了很多人的一些
1: 质疑，
0: 质疑跟也有人抨击他了。
1: 就说你懂什么？
0: 对，他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地铁的用意是干嘛？
1: 地毯的用意
0: 啊，对，地毯的用意是干嘛？
1: 地毯用意是干嘛呢？来，丽美教我们。
0: 因为呢，这些地毯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在推我们的那个行李箱的时候，它会减少噪音
1: 哦。
0: 这是其中一个那个
1: 原因。
0: 当然，地毯呢，其实也是我们樟宜机场的一个特色之一啦。那看起来比较美观，对吧？你这样看呢，整个地方都要铺这个地毯，多贵呀！
1: 不过这一点我倒是有一点同意，因为那个地毯它很厚，所以如果我们买的行李箱那个轮子不是非常好的话，它拖起来确实是比较慢跟比较吃力一点点的。不过你可以把它放在那个手推车啊。
0: 对，所以如果你的行李箱的轮子不好用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免费使用机场提供的那个行李推车啊。我通常都会用行李推车。
1: 对。
0: 对啊，所以不知道啦为什么这个 Florence会这么说了，
1: 我觉得是他个人的意见啦。他可能遇到一点点不是很好的经历，然后就在网上稍微把它放大了一点点。
0: 没有，我说他就是类似刚刚我提到的一种朋友，就是很喜欢
1: 东闲西闲，
0: 东闲西闲，遇到这个东西，哎呀，为什么这样的？那个，哎呀，怎么这样？这个不好，什么这样子的？不过他
1: 说实在的，我还真的想不到樟宜机场有哪些地方是可以改进的。以前我会觉得说通关的时间有点慢，但自从有了这个脸部识别之后，我甚至连护照我都不需要拿出来。如果我们抱着可以进步的心态去思考一下，你觉得樟宜机场还有哪里可以做得更好？
0: 听众朋友，来，我们来看看，想一想哈，
1: 因为。我实在想不到。OK， 地毯那个我确实，他不讲，我确实没有意识到那个地毯我们在上面拖行李的时候确实会比较慢一点点，但他真的是减少很多噪音。我也不想听到那个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声音。
0: 你要多快啊？你要拖，你要拉你的行李，要到多快？我觉得，我从来没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而且我觉得那个地毯踩上去也很舒服啊。
1: 你躺在上面上那边滚来滚去。
0: 不是因为但减少噪音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因为它的确真的是可以减少噪音。你想想看，在机场除了人讲话之外，然后一些声响，再加上如果你没有地毯的，你在那每个人在拉行李的声音，
1: 哇，会很嘈杂，
0: 哇，又刺耳呢。
1: 而且那个地毯会吸音，我想到它也会吸收一些噪音，
0: 对，所以对，所以减低那个噪音嘛。
1: 那到底还有哪些地方可以
0: 改进呢？故事太长，还没放下。

0: 我们不是要极力的维护自己国家的那个樟宜机场了，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批评你要讲理啊，
1: 有点根据。因为很多听众觉得说，这个地毯先，这个地毯好像有一点点的，会不会这个叫什么鸡蛋里挑骨头啊？
2: 其实樟宜机场的地毯很好啊，我最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出国的时候，新加坡不要讲了，新加坡的道路也算是干净了。好像你去到别的国家，它的道路有时真的是不是太清洁的，又有积水之类的。所以好像回到樟宜机场的时候啊，有机会啊，把那个行李箱拉在那个地毯上面，那种感觉我是感觉蛮舒服的，因为它就
1: 高级，
2: 趁机我就趁机把那个行李还比较用力的把它按在地上，在就是回到家之前呢，就用那个地毯把我那个行李箱的名字给
1: 妈妈你把它当抹布啊，
2: 清洗干净了，回到家也不用故意的不特意的去清洗那个行李箱的轮子。
1: 我的天，
2: 这是我的看法了。
1: 这个一毯多用。
0: okay， 对。
1: OK， 我们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一下齁，就是我们刚就问听众，如果说真的要找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会有哪些地方呢？有听众说大多数的候机室都没有厕所，有的话就完美了。这个倒是登机门，因为如果我要上厕所的话呢，我一般是要在去进入登机门之前，去上厕所。因为我曾经遇到，就是我做了安检，然后我进去了登机门，我想要先进去里面休息，所以我比较早进去，结果等到一半的时候，我想尿尿，我就得再出来。
0: 所以你就必须要在之前先上，因为一路你就看到很多厕所。
1: 是，
0: 对吧？
1: 厕所外面厕所是很多的，但是一进入这个登机门，它里面就没有厕所，大部分啦，有些可能有啊，但有些是没有的。再来，机场可以进步的一点就是叫这些嫌东嫌西的游客不要来。然后
0: 还有什么？
1: 来再看一下齁。有听众说喜欢国外的一套，就是先过安检，然后海关，之后就可以不用排队。
0: 先过安检，然后再过海关。
1: 因为我们在新加坡是，我们过了海关之后，在登机前做安检。但很多国家是在外头一律做安检，所以一旦进了这个就是候机的就是候机室的时候，其实就不要再做安检了。
0: OK， 可能我们的用意会不会是至少抓得到你啊？因为如果是在外面先做安检的话，如果有什么你很快就可以跑出机场啊。可是如果在里面的话，如果他们发现你，比如说你藏毒之类的，你其实也跑不了啊。
1: 有道理哦，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0: 我不知道，我猜了。
3: FM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
0: 农历是9月初七。
1: 不过还真的是想不到什么哪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对不对？
0: 真的嘞，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有听众说，因为我们的 departure 跟 arrival 是在一起，是连通的。所以就要在这个 boarding gate 登机门那边做安检。原来如此。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人工智能巨头 OpenAI 支持我国要求科技企业全面透明通报 AI 安全事故的呼吁，并承诺一旦确认发生事故，将会立即联系受影响的机构。不过，具体通报时限和要求应该由各国政府制定。配合新加坡国际网络周， OpenAI 首席全球事务官莱哈恩星期四接受媒体线上联访，回应外界对 AI 安全风险的关切。未来24小时，本地空气质量预计仍处于不健康到非常不健康的较低范围。不过周末雨水可能会增多，有望减少从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飘来新加坡的烟霾。国家环境局星期四晚上近7点发布文告说，未来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预计是介于不健康水平到非常不健康水平的较低范围。 我国正调查哪些企业必须为印度尼西亚的森林和泥炭地火灾负责，必要时将会援引跨境烟霾污染法令采取行动，并探讨与其他国家联合采取行动。黄循财总理星期四晚上在脸书发文说，我国无法控制天气和风向，也无法直接控制境外发生的事情，但政府会尽一切努力保护国人，同时与邻国合作，从根本上解决烟霾的问题。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还在烦恼 COE 高涨 ？BYD 为你带来超值优惠，现在购买 BYD 尊享高达11,000新元车主礼遇，更可享有超过88个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领域的生活品牌专属优惠。选择 BYD， 尊享更多超值礼遇，立即前往 BYD 展厅了解更多。
5: 我是 Hebe 田馥甄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卡拉颂啊！
1: 今天星期五，我们的主题是五，为什么是五嘞？
0: 因为我们要送的是 End Singapore 五月亭双人周末港式饮茶体验，价值是136块钱。
1: 是的，说到这一个 End， 它其实前身是 5 on 25。
0: 他们有这个五月亭的这个吃点心的这个餐馆啊，他们推出了港式的饮茶体验套餐，就包括了港式炖汤品，有这个炖鱼汤啊、酸辣汤啊，或者是双炖鸡汤三选一，还有呢虾饺啊、带子烧麦、小笼包啊，还有就是这个
1: 伊比利亚黑毛猪菠萝包五款人气点心。想了解更多，可以到他们的 IG 来关注五月亭 SG。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五
0: 啊 ，OK，
1: 你唱的歌曲当中一定要有五啊，
0: 不管是什么要有五啊就对了。
1: 我们的游戏规则很简单，先说一声
0: 卡拉颂啊，
1: 把你的歌给唱出来，语音 WhatsApp 到
0: 88551003。
1: 难嘞，有哪些歌有五？
0: 有蛮多的。

0: 周杰伦七里香有哪些有五的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稍回来卡拉送来听一下大家的大家的选歌，好期待哦。
2: 我觉得今天应该重复性不高。
0: 对对对对，我也觉得重复性不高。OK， 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路况。提醒你 ，PR 一往张已过了 Pioneer Road North 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事故。BK 一往 PR 一在 KJ 一的出口处交通拥堵。BK 一往 PR 一在 PR 一张已跟 KJ 一之间也是车多的。
3: 准备好全面升级您的邮轮假期吗？皇家加勒比邮轮带来更多新加坡出发航次，从槟城、普吉岛到兰卡威，轻松开启亚洲之旅。登上海洋领航者号，惊喜不断。尽情挑战激光对战和密室逃脱，或是在泳池边悠闲小酌，还有精彩绝伦的冰上溜冰表演等着您。海洋领航者号2026年10月起从新加坡出发，皇家加勒比邮轮一起大玩一场。立即点击 royalcaribbean.sg 或致电6677-8011查询详情。
0: 想让您的家居空间焕然一新吗？
2: 千万不要错过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 The Lifestyle Edit 2026 10月24号和25号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9点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4B 展厅。
0: 参与的商家就包括了 Siemens, Hydro Flux, Living Care, Happy, Simba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Photal, Interdesk 等众多品牌，为你提供高达 40% 的独家优惠。
2: 现场消费呢，还有机会赢取高达10000元的现金礼券，入场免费。立即关注他们的 Instagram at lifestyleedit.sg。
0: 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今天的主题就是。
2: 五
4: 卡拉颂
0: 啊，
4: 午夜的吻别就像是人生不睡
5: 卡拉颂
2: 啊，
5: 365个日子不好过
6: 卡拉颂啊，
2: 来，
6: 三夜捂着小雨，捂了捂了捂，下了了了下了不停
0: 你来乱了，你
6: 颂啊
4: 卡拉颂啊，五月花开在山坡下，不怕那风吹和雨打。
7: 卡拉颂啊，
2: 颂啊！
7: 五月的小雨季。
0: 哎呦，姐，你在哪里啊？
2: 哇，潜水啊！这么早去潜水啊？
7: 卡拉颂啊！乌拉拉乌拉
6: 拉乌拉乌拉嘿，乌拉乌拉乌拉。
2: 那个，等一下，那个明明是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
0: 又是另外一个改歌词的，你们不准改歌词，你们真的不准改歌词，这犯规啊！
2: 来，
4: 卡拉颂啊！午夜醉人的香吻。
0: 哦，午夜香吻。
2: 你唱的好有现代感哦，这首歌明明是一首老歌。
0: 好有趣哦。
8: 卡拉颂啊，
2: 来。
8: 现在是星期五晚上。
4: 卡拉颂
0: 啊。
4: 我希望50年以后你还站在我左右。
9: 卡拉颂啊，
2: 颂啊，
9: 为什么武林高手总要说天下第一？
2: 最后一个大侠哈，
0: 对，
2: 来啊！
4: 我的关怀方式是你无法了解的悲哀。是的。

0: 方
1: 啊，拉拉送啊，
2: 送啊！
1: 今天是星期五，
3: 问什么？哎，重复了这首歌、哦，
4: 卡拉送了，
2: 送啦！
4: 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六月日落，在一起许七月的流星，八月温柔。
2: 主歌让你唱出另外一种韵味。
3: 我不想看晚霞了。
1: 卡拉送啦，
2: 送啦！
1: 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六月日落。
2: 你们厉害了，你们唱歌、哦、
5: 卡拉颂啊
2: 颂啊
5: 啊，有谁能够了解
3: 做舞女的悲哀、啊、
2: 舞女舞女
6: 卡拉颂啊
2: 来
3: 颂啊，
6: 全世界跟着我在摇摆、
3: 哦、
6: 青春的舞要给我跳起来爱的希望就是明天窗枝头你胸怀
7: 卡拉颂啊
3: 颂啊
7: 卡拉颂啊，
2: 来！
7: 乌云在我们心里留下一块阴影。
3: 好像是周杰伦，似曾相识。
2: 你们可以唱的比较接近周杰伦一点吗？要不然我们绞尽脑汁想。
6: 卡拉颂啊，
3: 颂啊！
8: 五月的天，刚诞生的夏天。
9: 卡拉颂啊，
2: 来！
9: 无言。一首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
3: oh.
9: 那是你我早已熟悉的声音
10: 卡拉颂啊
3: 颂啊
2: Go
10: 情人情人我怎么能忘记呢
3: 午夜相问
1: 卡拉颂啊呜、哦、我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身旁
3: 呜、哦、我喜欢这个也可以、啊、
1: 时间没有方向
2: 你们已经把它发挥得蛮淋漓尽致的
11: 卡拉颂啊
3: 颂啊
2: 颂啊
11: 你渐渐的微笑就像
3: 乌梅之家哇这个厉害
12: 卡拉颂啊
2: 来啊
12: 午夜花开在太阳下不怕风吹和雨打什么都不怕就怕
3: 这个也可以给你想到
12: 我最最佳

0: 周深少管我，稍回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众们的舞。
1: 对，大家可以想想什么歌曲舞啊？
0: 好，哇塞，语音哇塞进来，8855-1003，
1: 效果因人而异。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呢，均衡饮食，均衡营养，更能够有效的减肥。以下讯息呢，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说到新加坡的早餐种类非常多，但当中有一些是特别容易发胖的。但也了解一下，在本地三大高卡路里的早餐，首先排名第三就是炒米粉，一份427卡路里，所以想减肥的朋友可以多选择蔬菜。排名第二是印度的 Roti Prata， 两片 Prata 就有497卡路里。吃的时候如果要减肥啊，不要加超过三茶匙的咖喱。那么冠军是什么呢？米香，一份694卡路里，当中含有很多糖跟盐，所以吃的时候呢，记得不要备太多的渣。那个汁少吃一点点。
1: 哎呦，我爱吃米线的嘞，我就连汤我也喝下去了。
0: 哇，这个不行了，不行了。
1: 所以这些早餐呢都是非常美味的，那我们往往都难以抗拒嘛。那如果你想要享受美食，又想要成功瘦身，该怎么做呢？现在有个好方法教你，那就是找瘦身专家 London。 他们目前呢正在召集呢所有想要成功瘦身的女性体来体验 Easy Slim 护理，专为呢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肥胖问题。
0: 护理只需要短短30分钟，非常适合忙碌的你，不用打针吃药就能够瘦，最高达是7公分。他们是通过独特瘦身精华配合仪器导入，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身体循环、代谢、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跟纤细美腿，也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1: 好消息，现在呢你有机会呢瘦得健康漂亮。瘦身专家 London 呢要帮助幸运的1003女性听众成功瘦下来，首十位呢抢先答题的女性听众朋友就能够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外加限量神秘礼包送完为止。
0: 今天的问题就是，刚刚提到的早餐哪一个热量是最高的？ A 沙拉还是 B 米香？
1: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你的姓名到7200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还有姓名到72002。
0: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2: 泰茂站潮州美食节在10月26号终于回归啦！超过80种手工潮汕糕点、美食和饮料，包括少见的无米果、乒乓果和手工特制潮州卤鸭。除了品尝地道潮州风味，还能体验包制潮州豆沙饼和彩画迷你潮州灯笼。以免相遇，尽早预定数量有限的潮汕卤鸭，即刻 WhatsApp 94792294或上网泰茂站.com 下单。泰茂站潮州美食节2026，10月26号到11月1号。就在唐正方室内中庭等你来。
3: 今天的主题就是舞，
4: 卡拉颂啊，
5: 五月的天，刚单身的夏天。
6: 卡拉颂啊，
1: 来，
6: 1234567，我的朋友在哪里？
7: 卡拉颂啊，让我们一起来，呜呜呜呜，让我们一起来，呜呜呜呜，
1: 什么歌的？颂啊，来，
0: 颂啊颂，
1: 喂。
0: 哎，你在哪里啊？
1: 你在哪里啊？
8: 好啦，
1: 送啊！
8: 一起奔吧，五五
9: 六
8: 五，
9: 卡拉送啊！
1: 来
9: ，Let the dogs out，
1: 五五五 ，Who let the dog out， 五五五。
10: 卡拉颂啊，
0: 颂啊！
10: 为什么武林高手都
0: 哦，这个大喜
10: 啊！卡拉颂啊，
1: 来啊！
10: 爱过来，让我们在一块。就算没有好债，我呜呜呜呜慢慢爱。
0: 哎，你的歌艺不错哎。
10: 卡拉给送啊，
1: 来，
0: 卡拉送啦。
10: 再一次，4次、3次、15次、20次、23次，孩子有感觉。我不是随随一遍遍，再给我一点时间。
0: 对，
11: 卡拉颂啊，
1: 颂啊，
11: 1234567，
0: 我的天天
1: 在哪里啊？
3: 卡拉颂啊，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12: 该嘛，微微的坏掉都可以原谅。停滞不前的，
0: 徐佳莹，徐佳莹，你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13: 马拉松啊，
1: 来！
13: 呜呼，我的心情七上有八下。
0: 哦哦啊！
14: 卡拉颂啊！
1: 来啊！
14: 五月的天，
0: 哦，五月的天，这首歌上神台。
14: 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卡拉颂
0: 啊！
14: 继续。呜、哦，你是我的花朵。
1: 那个是不是哦？哦，他变舞了，
0: 又来改歌词。
14: 卡拉颂
0: 啊！
14: 现在是星期五晚上，
1: 上神台了，
15: 卡拉颂啊，
1: 来，
15: 一二三四五，
0: 这个也上神台了，
15: 卡拉颂啊，
14: 三百六十五里路呀，
0: 哎、欸，唱的好哎、
1: 欸，就是林峰的歌
15: 呀、啊，卡拉颂啊，
1: 来，
14: 一二三四五，
1: 哦哟，也来也来，你们，
14: 哦耶耶。我爱你在心口，
0: 你够难开。
1: 明明是我哦耶耶，你们家要呜呜耶。
13: 送啊
0: 送啊，
1: 来。
13: 五月的风，不要叹息，迷蒙的眼睛，请别哭泣。
0: 你应该懂这首歌吧？
1: 不要每次老歌就望向我，好不好？我未必懂所有的老歌的，好不好？
13: 卡拉
0: 送啊，
1: 继续。
13: 呜啊呜啊呜啊呜，快点亲亲吧！
0: 呜啊呜啊呜啊呜，
13: 无言的结局，
0: 又是无言的结局。
16: 卡拉颂啊，
3: 颂啊，
16: 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
14: 卡拉颂啊，
0: 颂啊，
14: 呜啊呜啊呜啊，
0: 又来。
15: 卡拉颂啊，
1: 来。
15: 白雪硝烟，我不停歇。模糊了年岁，
0: 无聊的时间没人看见。
14: 卡拉颂啊，
0: 颂啊，
14: 哦，你是我的花朵。
0: 又来，
13: 卡拉颂啊，曾经是对你说过。
1: OK， 靠边站，靠边站。
0: 不要再来无言的结局了。